0: 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把这个微信二维码保存下来啊，直接扫码进群。
0: 好，大家有这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家人群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开心的事情或者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个小妙招啊，如果你坐飞机的时候呢会觉得头疼耳朵疼，叫大家嚼个口香糖，然后呢嘴呢就一直做打哈气的那个状态，这样就会好很多。
1: 好像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气道啊通畅一点是吧？
0: 对，它主要就是压力嘛，就气压的原因嘛，才会导致这个情况。然后呢我的中医还跟我说，你可以你下次坐飞机的时候说把头往左边摆，把左边这样歪过来就会好很多。我准备有机会试一下。
1: 哎，下次再坐这个长途飞机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哦。
0: 不想坐长途飞机了不想坐呀，但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对吧。长途飞机确实是，或者是这样子的，就是的头等舱。
1: 哦，你可以搞一个那个商务舱，可以直接躺平的那种，躺下来的那一种吗？
0: 对啊，就是这种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是也不保证耳朵就不会难受。
1: 就是你如果能睡着，可能感受不到难受。
0: 哎，但我又很奇怪，我在飞机上面，无论商务舱还是经济舱，我都睡不着觉，这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12个半小时，我是一秒钟我都睡不着。
1: 哎，还是不够累呀、啊。
0: 哎，你别说这个话，不够累啊！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坐长途飞机，也是南京要飞哪，飞法兰克福，我说12个半小时对吧。好，我隔一前一天晚上跟一帮朋友去唱卡拉 OK， 因为是中午的飞机嘛，唱卡拉 OK 唱到了凌晨大概4-5点钟，然后回到家收拾，我一般都是行李出发前才收拾，因为有些东西还要用，收拾行李啊弄啊干嘛，我一上午就是没睡。我在想这我一夜没睡上飞机总能睡了吧，我要求不多，睡个6个小时就够了，哼，还是一夜都还是睁眼到了法兰克福，就完全睡不着。就当中你会有把什么耳罩拿起来哈、啊，像模作样的时候我睡吧，就是睡不着。
1: 也有可能是因为姿势不舒服，
0: 也有可能啊。这是第一个。但是我商务舱也坐过长途飞机，我也是睡不着啊，躺下来我也是睡不着。
1: 你跟我差不多，其实我经常是睡不着觉的，在外面啊，尤其是在旅途当中。
0: 对，
1: 但偶尔也能睡着。
0: 那是实在可能几天没好好睡，可能太困的情况下，
1: 太困了
0: 能睡。还有，我是觉得有一个方法，别人教过我说，你可以在飞机上面喝点红酒，它可以助眠。
1: 这种方式其实
0: 没用，
1: 应该都试过。对，
0: 最后越喝越兴奋，越喝越兴奋。
1: Cheers。
0: 没有用，
1: 跟旁边的人 cheers，
0: 对，就没有用。我有一次飞科伦坡，就说啊，喝点红酒吧，然后结果好了，就一直喝，一直喝。
1: 就喝了一瓶啊，
0: 我不知道喝了多少，反正就是喝了也挺多的，就没有了就喝，没有了就喝。
1: 你一说一直喝一直喝，那就没喝醉，
0: 但喝得很慢啊，就完全你也睡不着。因为一个那个航班也没几个小时，6个多小时还是干嘛的，去掉上升下降的时间，能够在空中的时间也就3-4个小时，所以那红酒你也不可能一口一口闷嘛，就慢慢品品，聊聊天，讲讲话什么的。
1: 那这个时间段肯定是更睡不着的，因为你上升和下降的时候本来就不能睡。
0: 对，所以说啊，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呀啊。大蓝鲸上面张欣说，他以前在 LG 公司几乎半年去一趟韩国，韩国还好了，一共就飞2个小时就到了。
1: 说这个，韩国这个距离啊，根本就没有出国的感觉。
0: 对呀、2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很快的啊。刚刚我们那个听众 YUYE 寓意寓意。UE
1: 不重要。
0: 他说南京到盐城2个小时高铁，
1: 也是比较近的了。
0: 霞姐拿了2个大枇杷在我们群里面。哎，我妈也最近带了很多枇杷来给我吃，是小小的，但是人家种的，虽然呢没有什么肉，但呢还蛮有枇杷的味道的。
1: 哎呀，这种自己家种的呢，就是安全。

0: 而且呢绿色，
1: 不是自己家种的，别人家种的，
0: 还是
1: 别人家门口有一个枇杷树，然后会摘了送过来啊。就我妈人缘特别好，嗯，我妈来你都难以想象哦，她带了多少东西，我跟你说啊，所有的蔬菜，什么豆角啦，什么苋菜啦，空心菜啦，
0: 反正就是
1: 四季豆，全是别人给的。
0: 对，就怕你吃不饱。
1: 不是怕我吃不饱，就别人都会种了以后，你知道吃不完就会给他。
0: 嗯，他吃不完然后带给你。
1: 但不是，他可能也是认为这个菜比较有机，比较绿色。
0: 对呀、
1: 啊，
0: 还是说对你的爱嘛，就是妈妈的爱嘛。
1: 妈妈的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嗯、我们每次回家的时候也是，哎呀，这个拿一点吧，那个拿一点吧。
1: 对。
0: 哎呀，心吃这个吗？给你来两盒虾。嗯。哎呀，就这样。
1: 昨天中午我妈在煮鸡汤。嗯。我是被香醒的。就我说睡一会儿午觉，当然昨天睡午觉呢，因为
0: 你这个被香醒的好幸福啊，
1: 是很幸福。可是我昨天睡午觉，本来想睡一会儿的，但是被好几个电话吵醒了，就是买那个车险，嗯，最后没办法，车险我说买了，我说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反正找谁买都一样是买，嗯，然后就比了一下价格，平安的、人保的，最后说好就买人保的，就这么说了，就这样子了。嗯，我说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好不容易想睡个午觉，全被电话吵醒。
0: 哎呦，那个时候很恼火的，怒发冲冠。
1: 但是唯独可以平复一下我的心情，就是闻到了鸡汤的香味，
0: 好香哦！我现在自己好像仿佛也闻到了。
1: 哎，你昨天不是有很多那个你的存货吗？
0: 啊，鸡腿啊。
1: 对呀、啊，你那鸡腿是卤了之后，然后放空气炸锅炸的吗？
0: 对，就是先腌制。然后再去空气炸锅里炸。
1: 哇，那个看上去好可口的样子。
0: 前段时间我还在那卤牛肉呢。
1: 哎呀，天哪，这个是羡慕死人了呢。有小哥哥跟你一起分享吗？
0: 没有，因为我就那么点儿，还不够我自己吃呢。我去上次买的有点少了，我一般情况下呢可能会买个四斤，上次就买了两斤。
1: 你说买了四斤牛肉是吗？
0: 对。
1: 但牛肉三斤才煮成一斤。
0: 对呀、
1: 四斤也没多少其实。
0: 是，所以说当时就是。我们那边叫炖牛肉，这边叫卤牛肉嘛，哈、卤出来之后呢，大概我就吃了三四天而已。
1: 哦，那是不太多。嗯，我们那儿就不叫卤牛肉，我们那儿就直接叫烧牛肉啊，什么都是烧，红烧的、水煮的，反正就是烧啊。但我
0: 不讲究，
1: 对牛肉我不怎么能烧得好。
0: 我那个卤牛肉可好吃了，有机会给大家卤一个。
1: 你下次教我一下秘方，你是怎么做的？我总觉得我的卤的牛肉就总是差点味儿。是你是用的现成的卤料包吗？
0: 不是啊，自己调配的，
1: 对吧？所以你要把这个秘诀告诉一下我，然后我来卤一卤看好不好吃。
0: 然后就是说卤的时间一定要够长，我是锅和那个叫什么电饭煲啊，两个都要用上。
1: 哦，就是你先用锅烧开了以后，用电饭煲慢慢炖。
0: 对，炖一宿，第二天然后再用锅就收个汁儿。
1: 哦，要炖一宿啊。
0: 就放在电饭煲里面，放一宿就放一宿嘞。
1: 那不能用高压锅吗？
0: 高压锅也可以、啊、
1: 对吧？哎，我家好像没有高压锅，
0: 我也没有，所以我寻思我没有，就先用电饭煲凑合着。
1: 我家有一个那个叫珐琅锅啊，嗯，巨重。
0: 那珐琅锅跟卤牛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啊，所以锅不挑是吧？
0: 对。
1: 最主要的是那个料好不好吃？
0: 对，你不是在炖鸡汤，炖鸡汤可能砂锅会更好一点。
1: 对，砂锅，我有一个砂锅，还有一个不锈钢的锅。嗯。哎，只差生文具多。但
0: 不是不是，你可是有私房菜的人。
1: 对，但美食对于我来讲，就我有些菜我做得很好，但有些菜我是真的做不好。我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叫炒头啊。什么叫炒头呢？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就朱威进肯定能知道。嗯，就是这个料炒一起炒一炒，比如说什么毛豆啊、青椒啊、炒炒肉丝啊，这种炒菜。叫炒头，这个我可以，但你要真的让我去什么卤个牛肉啊，怎么样？我好像总觉得我这个欠点味儿。
0: 这个炖和卤啊、烧什么的、这种呢，我妈妈是很厉害的，我怀疑我可能继承了她的基因。嗯。但是你让我炒牛肉，这个是我好像，不太会搞的。
1: 我炒牛肉就好吃，就牛肉丝儿炒青椒。非常好吃。
0: 我是那个牛肉呢，它的火候有点把握不好，有的时候是嫩的，有的时候呢它就是有点老的。反正之前有一段时间做的还可以，但又很久没有炒过牛肉了哈。
1: 而且我炒菜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炒很多菜都会放胡椒粉，这也是、
0: 我也会放一点，
1: 这也是继承了我妈的衣钵，因为她就是这样的，她炒很多菜都会放胡椒粉，所以我也会放胡椒粉，放了以后确实很好吃。
0: 反正你这么一说，我回去我要继续尝试一下了。我那个番茄咖喱肥牛乌冬面，我要去做一下。
1: 哎呦，听了这个名字以后好饿啊！I'm hungry 。

0: 我也有点，我才刚吃完。
1: 对，
0: 大早上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美食，你能吃得消吗？
1: 很好啊，因为我觉得美食民以食为天，美食是真的可以治愈你的心情的。所以说，有机会有时间在家做做美食，改善一下心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呀，舒盈宝说，两位又开始互吹模式了。我们商业互捧，
1: 互吹呀、啊！
0: 商业互捧。
1: 好，我们来听歌，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71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高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味越来越差。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油腻的不想吃，凉的不敢吃，硬的呢又咬不动。其实啊，健康非常的简单，一碗温和营养又方便的粗粮餐就可以养好我们的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自打上线以来备受好评，我自己呀每天也在坚持喝，真心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的营养健康又方便。它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非常的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防腐剂、添加剂，就是纯粮食打磨的营养餐。不管是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还是血糖血脂偏高怕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平时店内零售价一袋是29.8，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电台限时福利价，只需9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了。每包是400克，内含10小包，全部独立包装。饮用的时候取一包倒入杯里碗里，热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30秒就可以得到一份清香浓郁的健康营养餐。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非常的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特别适合长期调理。葛根清润柔和，特别适合春夏季节饮用，健康营养又方便。这次电台限时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步入五月之后，天气愈发的炎热，很多朋友都被肠胃的问题所困扰，没食欲，吃饭不香，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或是排便不通畅，舌苔厚，嘴里发苦，浑身没精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的表现。再加上贪凉、吃生冷、饮食太过于油腻，脾胃负担只会越来越重。想要养好肠胃，不用复杂的食谱，选对日常代餐，只要坚持就有效果。来自成都的李叔叔今年65岁了，因为年纪大，脾胃功能虚弱，平时吃点硬饭、油腻菜就开始胃疼腹胀，三餐都不敢随便吃，慢慢的营养就开始跟不上了。听到广播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每天早晚冲一杯，喝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脾胃舒服多了，吃家常饭菜也不再胀疼了，吃饭也香了，自己身体好了，儿女在外工作也安心。还有来自南京的宝妈王女士，天天围着孩子转，自己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饿到胃发酸，但是没有精力给自己做营养餐。入手这款玉米糊后，全部独立小包装随身放，哄完孩子随手冲一杯，几分钟就可以喝了，暖胃又顶饱，坚持喝下来，现在胃酸胃疼的毛病都少了，而且纯谷物营养够，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剂，自己喝着放心，偶尔给孩子当辅食也非常合适，省时又省心。还有很多子女专门给爸妈囤的，说老人牙口不好，做饭麻烦，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简单又营养，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喝着也非常放心。配料表只有玉米、山药、葛根，每100克就含有3.4克的膳食纤维，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而且每100克就含有6.5克的蛋白质，营养密度非常高，日常当早餐代餐喝，饱腹又营养，热量还不超标，开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入口满是浓郁的玉米清香，口感细腻又顺滑，喝下去肠胃暖暖的，格外舒服。店内零售价一包要29.8，今天下单电台限时福利，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买2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能喝大半年的时间，一天1.多块就可以养好全家人的脾胃，三餐规律，脾胃调和才是健康的根本。这款方便营养养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加餐，日常代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最后5分钟，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 们出门总是自带

0: 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6: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7: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哎呀，有的时候说双频的时候啊，一时半会儿呢还没有切换过来那个脑子。FM95.2 AM585，再说一遍，表示尊敬啊。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可以直接加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哈 ，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 ，LIUJIA 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找到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
0: 我要感谢一下大蓝鲸上我的老乡朱卫静，我刚刚不是讲说有炒头吗？对吧？然后他说刘佳李欣早安来打卡了，常州话炒头就是炒菜，像常州话有一句说等炒的。吃大，意思呢就是常用于询问，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他说两位主播，一位擅长炒菜，一位擅长卤菜，我们听众有福喽。
1: 谢谢，你看朱卫静给我们的这个情绪价值哦，
0: 绝对是拉满。
1: 哎呀，绝对的。
0: 哎，朱卫静好像很快要6月份就要去那个新疆旅游了。
1: 哇，坐等坐等美照，
0: 对，
1: 坐等飞翔，
0: 而且他报的是6个人的小团
1: 啊，应该体验感很好。
0: 应该是这个季节新疆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1: 哎呦，我感觉新疆什么时候去应该都挺好的。对，
0: 只要去。
1: 你看咱俩这个想法，就是
0: 管他什么时候，
1: 惊人的一致，
0: 对吧？
1: 但你看啊，我看群里面很多的家人们在说，马上一个月的时间就到暑假了。
0: 对呀、
1: 然后说暑假了之后呢，我刚刚看到那个听友叫什么啊，江慧平，江慧平他说一个月就暑假了，娃上上课再旅个游，想想脑壳子都疼。
0: 脑壳子疼的是娃要上课还是要旅个游？
1: 可能
0: 都
1: 得带着娃。 对，所以都疼哈、然后那个臭豆腐孙孙说旅游想都不想，他们可能不想在这个暑期出去玩，
0: 可能是不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玩、
1: 对，但又不得不带
0: 自己闺蜜啊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三省哥班长真的很厉害，他说你可以到巴厘岛大集会的。请问是哪个巴厘岛？
1: 是
0: 南京巴厘岛？
1: 对，我们熟悉的那个，我们的
0: 还是印尼巴厘岛？
1: 哎，估计可能三省哥讲的是南京巴厘岛。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大集合嘛，这里会最方便一点。
0: 然后南通宋慧乔说钱包受累，又要上课又要旅游，钱包受累。
1: 哎呀，钱包一辈子都在辛苦他。
0: 对呀、那没办法啊，你这个可能不得辛苦得到他20几岁大学毕业。
1: 对，
0: 结婚了还要辛苦吧。

0: 是的，
1: 生了孩子可能还得要辛苦吧。
0: 哎，你这样一想，为什么要要娃呢？对吧？
1: 哎，我们不能这样子倡导，这样一说呢，然后又说我们怎么怎么样，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择。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话锋一转啊，有一些小孩是真的可爱
1: 啊，对，
0: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也是真的喜欢小孩，
1: 对，
0: 就看你要的是什么。因为你在培养他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付出精力、金钱、时间，这些都是要的哈。
1: 所以
0: 但你看他，哎呀，我家有女初长成，比如说三井哥那种，估计也很爽吧？
1: 对呀、啊，
0: 很开心吧？
1: 三井哥每天晚上10点多钟接孩子，接得愉快呢。
0: 很有成就感呢。
1: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有利有弊的地方。只要是你愿意的这种生活状态，那我觉得一切都 OK。反正科学也越来越发达，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以后有很多问题，可能在现在看来是问题的，以后都不是问题。
0: 我就在想，你说的是啥？
1: 科技的进步啊，
0: 然后就是我在想说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科技可以解决你
1: 很多啊。以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以前哈，我们都会、
0: 比如说以后机器人帮你带孩子，
1: 对啊，完全可以。你知道就是以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就比如说你现在很多人说啊，你老了以后住院都没有人陪你，对吧？现在慢慢开始有护理险，就是你以后住院不需要家人陪同，就所有的一切都由医院来给你解决。但很多人会说啊，那医院忙得过来，慢慢看嘛，时间再往后发展，对吧？
0: 对，
1: 那以后可能照顾你的人就不是子女，可能是机器人，对吧？也行，因为你现在想，子女也要上班啊，他们也不可能24小时在你身边呀，对不对？那再慢慢的发展下去，养老院会越来越好，养老产业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不用去考虑这么多的问题，否则你日子没法过了。
0: 是。你要说你要考虑自己十年
1: 以后的事情，
0: 30年之后的事儿呢，确实你这焦虑的不得了了。
1: 对，你就日子没法过了。本来现在说实话大家生活压力就比较大哈，每天忙不完的事情，那再加上如果我还要再去想10年20年30年以后的事情的话，那我真的日子不要过了。
0: 对，其实人生的每一条路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
1: 对，
0: 都会有遗憾呢。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呢，他也是说不想要小孩的哈，不想要小孩的，然后他就想说，很多的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嘛，会说那你老了怎么办呀，怎么样啊，没有人照顾你怎么样啊。他说即便如此，我已经一个人开开心心的度过了60-70年，那最后那10年又能怎么样呢？
1: 不会，
0: 好像也是这样的一种
1: 对
0: 状态，
1: 就是他
0: 也是一个心态，
1: 对，他这是他的一种心态嘛。那最近还有一个很火的，昨天你发给我看的，说有一个心理科医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至少要保持一个不良嗜好，才可以维持正常生活。
0: 对，就比方说你可以喜欢喝点8+1，对吧？然后呢，你喜欢说去不良嗜好。我就想到了8+1，其他的还有什么？
1: 其实他所谓的这个不良嗜好是打引号的，然后你还记得我怎么回复
0: 啊？对，买奢侈品算吗？我说你还记得我怎么回复你的吗？我说这叫有钱任性，不叫不良嗜好。
1: 他其实所谓的不良嗜好是什么？比如说，明知道可能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可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喝了咖啡心情好。
0: 奶茶，
1: 对，奶茶，
0: 对吧？然后美食，或者说我今天那个就想熬个夜到周末了，
1: 对，我就想出去旅游，
0: 对，
1: 我就是不想上班。
0: 我虽然花钱了，虽然可能我月光了，但是呢，我就是想出去玩。
1: 对，最近不是还有一段火的话，有一个人在海边吹着海风，喝着鸡尾酒，然后在一个太阳伞下面躺着。他说：“我觉得我就是不适合上班，只要不上班哪哪都舒服，一上班哪都不舒服。”
0: 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一个女孩子被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说啊，自从不上班之后呢，浑身上下的毛病都没了啊，气血也通畅了哈、然后女孩子嘛说痛经也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1: 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不主张说这样的生活的哈，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的权利。
0: 对，
1: 我觉得呢好好工作，可以在工作当中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跟同事聊聊天，然后每个月可以有工资到手，也是一种生活活的幸福，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0: 对，或者是说这份工作能够给你很强的价值感，主要就是你看这份工作到底给你的更多还是消耗你的更多，自己去评判一下啊。
1: 对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有梦想啊，这或许就能够实现，对吧？但是野心不要那么强，我觉得就 OK 了，对吧？
0: 因为野心强嘛，就伴随着一些压力了。
1: 对啊，但这首歌可以送给大家，张靓颖《野心家》。

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每天九个三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三分钟，二水沸后再烧三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三分钟，四睡醒后赖床三分钟，五生气不超过三分钟，六入厕不超三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三分钟，八运动间隙歇三分钟，九开水泡茶三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3: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请出嘉宾老师祖红老师。祖红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今天节目中将请祖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祖红老师。
4: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啊。那么今天的健康话题啊，继续围绕着肠胃健康啊，给大家呢继续的做分析。朋友们，这个肠胃健康的重要性，我们是用十年的时间哈，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重新认识一下身体啊，同时呢也能充分的了解我们的身体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这个肠胃的关系啊。你看我在最初讲这个养生课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哈不太了解这个观点啊。我们一直讲肠胃中心论嘛，但是大家呢会想到说我的问题啊，不只是肠胃啊，我的问题太多了，在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有问题啊。那么如果只讲肠胃可以吗？对吧？只作用于肠胃或者只解决肠胃，那个可以吗？实际上啊是这样的。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一最初不是把胃肠肠胃放在第一位上，大家认为啊，我认为我的某个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我会把重心呢放在我认为的那个啊那个方面啊，我认为的那个方面，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呢，更多的朋友哈，他能够听得明白，哎，在听明白之后哈，很多的朋友啊就非常的开心。开心在哪里呢？说哎呀，没想到。什么叫没想到呢？就是本身就是肠胃不好，所以目标呢也是奔着肠胃来，但是在调理肠胃的过程中却发现了身体的方方面面的收获啊，尤其是免疫功能方面的收获，还有呢睡眠质量情绪方面的收获，还有三高症四高症方面的收获。你看大家就觉得意想不到，甚至有的朋友会不能理解。

理解，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讲啊。在消化系统中哈，这个肠胃尤其是肠道，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哈会更为重要，它比胃的这个作用呢更为重要。那么在肠道问题出现之后，很多的朋友会伴随着免疫功能的低下。这个免疫功能低下呢，就是时不时的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或者其他的炎症啊。这个炎症就包括很多方面哈，还包括过敏呀、包括荨麻疹呀、就它很多方面的一些毛病。那么通过调理肠道发现了这些问题哈，感冒也不敢了啊，咳嗽也好了，过敏也好了，就大家觉得不能理解，哎，怎么回事，我只是为了调肠道啊，当然肠道健康了，肠道舒服了，可是为什么身体其他方面也在好转呢？对吧？哎，这就是我们一直讲到的肠胃中心论，为什么告诉大家先调肠胃啊。我们的身体哈，即使健康问题啊，健康问题再多啊，我的问题太多了，从上到下一身都是毛病啊，但是哈，如果你的肠胃不好，一定要把肠胃放在第一位，你就调肠胃啊，调着调着肠胃好多问题就消失了啊。咱们先从免疫上来讲，为什么说免疫功能会提高？你看左老师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哈，遇到太多这样的情况。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还得讲很久很久以前，在咱们江苏啊，咱们的健康课堂啊讲了有10年的时间啊，在山东啊讲了20多年的时间，27年的时间，你看20几年啊。那么在最初开始这个讲这个健康知识的时候，那么遇到的这些问题呢真的是很多。我印象中啊，有一位就是免疫功能极差的中年女士，她这个免疫力到什么程度啊，据她讲，哪怕开开窗到窗台站一下吹个风感冒了，你看哈，这是真正的弱不禁风，就是开个窗到窗口站一下，小风一吹坏了感冒了，是不是弱不禁风？冬天呢，都一冬天都不敢洗头啊，就是哪怕屋里再暖和，冬天不敢洗头，因为洗头必感冒。一年四季哈都戴着头巾或者帽子，就是出门啊，在家呀，反正哪怕是上街买个菜呀，都必须把头护住啊，就不敢摘那个帽子，这个头特别怕凉。更主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一年365天，家里边不断感冒药，他吃那个感冒药哈，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呢都有印象。你看我小时候就记得好清楚，那个感冒药叫什么呢？解热祛痛片。解热祛痛片啊，对乙酰氨基酚呀，就是解热乙酰氨基酚呢，就是解热祛痛片，俗称解热祛痛片，那种大白药片子啊，用那个塑料袋儿啊，两片一小包啊，然后呢把它串起来，就一条一条的啊。你像我那小时候经常家里人感冒了都上卫生室，就拿点那个解热祛痛片去，那就颠颠就去了啊。去了之后说我要10片呢，他就数一对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好了给你撕下来拿回去了啊。有的要10对，要20片，我要20片，就数一对一对的啊，就是那种塑料那个包着啊，塑料袋包着，两片一组啊，成条的。我说这个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老年人几乎都知道哈，就吃这个东西。他说我一年365天，我每天都得吃2个，因为呢如果不吃，这个这一天呢头疼啊，头疼
然后呢就有一种低烧的感觉啊，头不舒服，浑身也不舒服，就有一种低烧的感觉。你看他这个免疫力哈，大家想想他怎么过呀，不过人也这么过哈，就是多少年好几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样吃的，这样维持着。所以后来呢他听广播呢，听广播就讲到，我说这个问题哈，一定要调节免疫力，就说是与肠道有着直接关系，先调肠道，先调胃肠。就因为这个哈，就是选择了哈我们的细胞修复啊，糖量，我们的聚糖这个方法，然后呢修复细胞。大概在用了两个月以后的时间，我为什么一直讲两个月哈，朋友们，我跟大家曾经讲过哈，就是我们过去的工作规律是什么呢？几乎所有的新朋友第一次选择这个方法啊，一般呢都是先从一盒开始。那个时候的包装啊是360粒可以吃两个月啊，所以一般都先拿一盒，就是我先吃吃看。啊，吃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回来了，哎呀，开心的呀。怎么开心呢？他说，哎呀，我可以，我终于算是把那个解热去痛片停掉了。我现在不吃解热去痛片，我一天我也不晕晕沉沉的，我也不头疼了，啊，我浑身也不难受了。哎呀，终于可以不吃解热去痛片了，也就是说不依赖这个药物缓解症状了。啊，第二个呢？他说我能不戴头巾或者不戴帽子出门了，当然那个天气还不是冬天哈，还不是冬天，他说我不戴也能出门了，这个头不怕冷了。你看哈，这是第二个现象。那么既然有了这样的情况，那当然高兴了，那接着用吧。哎，半年以后再次联系，那开心的不得了。那我现在什么出门啊，赶集呀、啊，就是吹风啊，什么也不怕了。哎呀，和好人一样，可算是会像个人了，可算像个人了。你看哈，你越是针对感冒，它越不解决感冒。而我们从肠道入手，它就大大的提高了免疫力。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哈，免疫力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肠道。那么肠道为什么对免疫力的影响那么大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你看啊，第一个，肠道呢，它是有着它自身的一种环境，这个环境呢叫微生态，微生态啊，也叫微生物啊，就是菌群嘛，对吧？这个有益菌、有害菌、中性菌在肠道中呢，它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所以我们把它叫微生态平衡啊。但是呢，像长期免疫力低的人，或者肠功能不好的人，或者长期吃药的人，他的肠道环境都不好，也就是说微生态环境都不好。这个微生态环境不好啊，就使得这个肠道功能就出问题。你看好多的过敏症都是与肠道微生态有关系，比如说麸质过敏啊，好多人说是对麸质过敏，什么原因啊？肠道中有益菌太少了，它不接受这个东西。还有呢，就是出现那种喝牛奶拉肚子啊，叫乳糖不耐受。朋友们，你不管是麸质过敏、乳糖不耐受，其实都是与肠道菌群有关系，菌群失衡导致的啊，菌群失衡导致的。你一旦把菌群调好了之后，什么麸质过敏啊、乳糖不耐受啊，都会消失掉啊，都会消失掉。所以这个乳糖不耐受这个问题，它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肠道菌群失调的原因导致的。所以你躲不行，说啊，我不能喝牛奶，我可以喝酸奶，但我不能喝牛奶，这个蛋白质它接受不了，分解不掉，它就拉肚子，是吧？乳糖不耐受。我给大家讲哈，我家的女儿小的时候喝牛奶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但是到了这个高中时期，

不能喝牛奶了，喝了就拉。跟我出去逛街，说妈，我要喝杯奶茶。然后我就提醒他，我说你喝果汁可以，喝奶茶恐怕不行。我说有可能咱到不了家，你就憋不住了。真的哈，他出去哈，只要但凡掺着牛奶的那种，他就一会儿就得找厕所。啊，典型的乳糖不耐受，他现在也是不敢喝牛，就是很长时间不敢喝牛奶。我就给他讲乳糖不耐受，那么他是怎么导致的哈？它的主要原因就是饮食不规律，饮食不规律把这个肠功能破坏了，所以我就给他记哈，他因为他从小上这个寄宿学校哈，我就给他记，啊，记过去，我说逼着他吃，监督着吃，孩子嘛哈，他太不认真了，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就这样的，他不认真，我说你好好吃一段时间，给你记过去，要不浪费掉了，好好吃，哎，他吃以后啊就非常好，但他不坚持。不坚持哈，这个后来呢，让我狠狠的批评了一顿，就是狠狠的批评一顿。我说你越是这样，代谢就不好，你慢慢就会发胖，啊，发胖之后多丑，对吧？你必须得调理，赶快调，好好调，哎，认真吃，好好调，调怎么样？现在啥事儿没有了？你看，乳糖不耐受，原来不敢喝牛奶，现在怎么喝也没事儿了，啊，这个就这个印象很深刻。还记得哈，小的时候还有个什么事儿呢哈，吃冷饮，啊，我们正常就给孩子一天吃一个冷饮就好了。有的时候你看不住他呀，是吧？包括家里有老人在的时候就宠嘛，一天吃两三块那个冷饮哈，比雪糕，吃两块吃三块，好了，他超过三块他就肚子疼。他一旦肚子疼，我就给他吃上几粒，啊，那个聚糖。后来怎么样？他只要偷吃。啊，偷吃雪糕吃多了，他自己就找妈妈，那个聚糖在哪放着呢？他来找。哦，我说你这都是不是又肚子疼了？他说哎，我说你今天吃几块？啊，吃三块。我说你这样吃坏了吧身体哈，小孩嘛控制不了，但他自己主动知道找，哎，吃上以后一会儿就不疼了，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真的是这样哈，对孩子的这个肠道哈，简直太这个友好了，我记得哈，有一位这个在银行上班的一个朋友哈，一个女士朋友，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在上小学的时候啊，那闺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相约呢，就是到那个山上去玩啊，到那个一个山区的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地方去玩，我们一起。我家女儿呢就很泼辣，她家是个儿子，她从小太娇惯了，就到了上小学哈，走一步她妈妈在后边里跟一步，一步不离开。然后呢就是背着个水壶给她孩子，一会儿喝一口水，一会儿喝一口水，哎呀这一天还不知道喝多少，我还在讲，我说你得放手啊，你不能这样，这个男孩子不能这么养，我说你这样摔摔打打，让他磕磕碰碰才行。啊，这个妈妈就非常小心，就这么养就把孩子养坏了哈。然后呢，从小哈不让他吃这个冷饮，就一块儿不能吃。我家女儿可忍不住哟，夏天，对吧？然后就这个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游玩的地方啊，我家孩子妈，我要吃雪糕，吃吧。这个小男孩看来呀，馋的呀，实在是不行，啊，就眼巴巴的那种感觉。正好呢，我的包里嘛，我出门都是带着的，随时在包里都揣着的。我的包里有，我说你说他妈妈，我说你听我的，我给孩子呢吃两个这个，我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它比白砂糖还安全，啊，我一说我闺女来，闺女你也吃两个，我别到半道你吃多了拉肚子，哎，给闺女吃两个，给他儿子呢也吃两个，我说吃完这两个啊，我说你尝试着给孩子吃个雪糕试试，因为他的儿子为什么不让吃冷饮呢？因为吃完冷饮就肚子疼，吃完冷东西就肚子疼，他孩子体质可能也是弱一些。吃完就肚子疼，啊，所以说呢，我就给他吃上两个，吃上两个以后呢，那个雪糕买一个给孩子吃吧，哎，就冒你慢点吃啊，在嘴里化热了再吃，啊，慢慢吃，哎，吃了一个呢，这一路也没肚子疼，所以他妈妈就很开心啊，他说，哎呀，从来也不敢让他吃，啊，你看还真的不错嘞哈，所以说临走的时候呢，我把剩的那这个半瓶我就送给他了啊，我说你那个啥，这个给你了。我说你一天呢给孩子吃两个，啊，早上得。

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一天两个。我说慢慢调调吧。但是呢，你看这个，大家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的啊。你看我对小孩呢，我都是放养型的，随他自己跑，随他自己玩，磕了碰了，哎呀，没关系，谁也不磕磕碰碰的。但是他对这个孩子，哎呀，简直就是不敢放手，一步也不离开呀，走一步跟一步，背着那个大水壶，一会儿说孩子喝一口水。一会儿喝一口水，啊，我们家那个是不渴都不会来找我，什么时候渴了？妈妈，我渴了，啊，渴了再给拿水喝，对吧？平常肯一般都不会说啊，你喝点水，我哪有那个功夫让你喝水是吧？你渴了你自然知道喝水，这养法不一样，啊，这是给大家讲这个事情，你看啊，对肠道特别友好，这是给大家说到了这个肠道的问题，所以这个。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免疫力，啊，还有这个过敏的现象，其实都与肠道有关系，与菌群失衡有关系，包括这个不耐受，啊，吃凉东西不耐受，是吧？喝牛奶不耐受，这都是与菌群有关系。那么作为啊这个菌群来讲哈，为什么这个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饮食结构一定要改变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要多吃全谷物类的，啊，全谷物类的这个食品，为什么？因为里边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或者叫高膳食纤维。这样的话呢，它就有利于哈，咱们肠道中有益菌的增殖，能够促进有益菌的增殖，啊，膳食纤维。是有益菌的食物，也可以叫做益生元啊。那么作为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我们补充这个膳食纤维不足的话，这个有益菌呢，它就处于饥饿的状态，它就饥饿。那么它一饥饿，它数量就少了，有益菌数量少了，那么相反的，对应的有害菌就增多了。啊，你想这个肠道的功能是不是就是紊乱的？环境是紊乱的，有害菌多，有益菌少，它的正常功能就受影响，而有害菌呢，还在肠道中制造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被吸收，进入身体就会破坏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环境，啊，导致身体呢出现一些垃圾的储存，啊，毒素垃圾进入血液，进入体内，是吧？就会导致其他的病症发生，所以这个菌群啊真的很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们补大分子糖，就是聚糖，对这个肠道的菌群非常有作用的哈？朋友们，大分子糖其实就是这个糖啊，这个大分子糖啊，它本身就是一种纤维素。不过呢。它是动物性纤维素，是动物性纤维素。那么，动物性纤维素跟植物纤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它完全具备植物纤维的特质，也就是说，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繁殖。啊，同时呢，它还具备生物活性，也就是说，成膜，保护肠黏膜，修复肠黏膜，促进细胞再生。它还具备这样的作用，它除了促进菌群的繁殖之外，还修复肠黏膜，但植物纤维就做不到了，啊，那么聚糖的就能做到，对吧？是这样哈，而且呢，它对于菌群的作用是一个双向价值。什么叫双向价值呢？就是说我既可以促进有益菌的增殖，我同时可以抑制。有害菌的增殖，啊，它既可以促进有益菌，又可以抑制有害菌，它是这样的哈。那么它就发挥了对于这个菌群的一个双向调节，所以我们的菌群啊，肠道菌群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这个菌群呢，在你的肠道的表面呢，形成一层密密麻麻、完整的一层菌膜。叫菌膜，这层菌膜呀，啊，严严实实的把胃黏膜把肠黏膜保护起来，
抑制着

0: 我喝牛奶过敏，我吃鸡蛋过敏，吃花生米过敏，荨麻疹啊，皮肤痒，这都是由于肠道哈、啊、这个它的菌群出现问题之后，身体不耐受导致的。所以我们通过哈这个调节肠道，哎，这个过敏问题消失了。其实这个过敏问题很多很多哈，我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哈，就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他呢这个带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有20来岁的年龄哈，儿子呢也是肠胃不是很好，所以他用的很好，他就带着儿子用。这个儿子呢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对花生米过敏。就吃花生米过敏啊，吃一次过敏一次，所以家里边呢就长时间备着那个抗过敏药啊，就是一定要备上，因为可能哪天也过敏了，赶快吃上它，就已经成为日常习惯了啊，就是过敏的现象。那么他用的这个调身体调得很好呢，他说他儿子说你也吃吃吧啊，保健嘛，你这个小肠胃也不好，身体也瘦，还容易过敏，但当时没想到对过敏怎么样，只是想让孩子用一用啊，调调肠胃，调调免疫力。哎，但是没想到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有一天晚上，啊，他一个老同事，一家几口人，到家里来串门，来的时候就挺晚的了，挺晚的呢。然后呢，那个就是因为好长时间不见了嘛，说来的也挺晚的了。就过了饭点了，说过了饭点了也不行啊，说都老同事了，那就再弄几个菜再喝点吧，啊，就弄了几个菜，啊，再喝点，就是她丈夫的那个同事哈，她丈夫的老同事带着一家人三口人来玩儿。好，主持人，
1: 好的，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2: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老师。
1: 哎，好的。那我们继续还是讲肠道对健康的重要性啊，我们讲它对免疫力的影响。其实朋友们，过敏啊本身就属于一种免疫问题啊。为什么叫免疫呢？你看，对于这种食物来讲，它只是对那种过敏的人会产生过敏，而对不过敏的人就不会产生过敏，对吧？咱就拿这个牛奶来讲啊，有的人呢喝完就过敏啊，其他这个拉肚子叫肠道过敏，为什么？我耐受不了，我不接受，所以他过敏。但对于健康人来讲，你怎么喝他也不会说不接受，他耐受力非常强，对吧？他耐受力非常强，哎，这就是能够耐受，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可以耐受。包括我们对鱼啊，你看很多人都能吃鱼，吃了鱼没事，但有的人一点都不能沾，沾了就过敏，他叫不耐受，就是因为他的免疫力不能够接受这种东西啊。实际上过敏症啊也叫做变异反应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情况啊，就是要从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上来调理，尤其是从肠道来调理啊。这是作为哈我们的这个肠道这个健康，一旦哈肠道菌群平衡了，它在肠道的黏膜上形成一道完整的菌膜，保护着肠黏膜，防止有害物质。

质的进入啊，防止有害物质的进入，那么它就不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一些有害物质毒素啊，它就没有机会进入身体，对吧？这是菌膜，肠道菌的菌膜叫细菌形成的一道膜，但这个菌呢是好菌，叫有益菌。好了，然后肠道中聚集着人体70%到80%的淋巴细胞。我们身体里边的淋巴细胞啊，就是集中在肠道中，啊，集中在肠道中。所以呢，在人体的免疫力上来看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道，免疫器官就是肠道。所以你肠道不好，你的免疫力自然受影响。尤其是你看小朋友，小朋友小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一个病哈，就是腹痛，啊，肚子疼，肚子疼。还有一个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哈，叫肠系膜淋巴结肿，啊，一摸肚子上有个大疙瘩，啊，一摸好疼，孩子还会发烧，叫肠系膜淋巴结肿。为什么肠道这个系膜淋巴结肿呢？因为这个地方哈，它是免疫细胞集中的地方，一旦发生炎症，这个地方呢就产生对抗，因为淋巴呢它是一个免疫腺。它对抗炎症啊，它为了对抗炎症，它不得不的增生，所以它又肿起来了，啊，肚子疼，一摸肚子有疙瘩，是吧？甚至发烧，这叫肠系膜淋巴结肿。所以我们的淋巴哈，在肠道中这个地方集合着，啊，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发挥最大作用的免疫力就是从肠道发挥的。所以如果哈，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肠道，这个糟糕的肠道呢，包括什么？肚子疼啊，拉肚子呀，啊，严重的便秘呀，就是你有一个糟糕的肠道，那么你想，它自身都难保了，它将如何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提供帮助呢？对吧？它自身都难保了，我自己都一塌糊涂，我还能就是帮助你全身的免疫力吗？是吧？它就帮助不了全身的免疫力了，啊，这就是说作为哈咱们这个肠道，所以在我们的免疫力方面哈，如果你的肠道有问题，像慢性肠炎，是吧？拉肚子呀，肠功能紊乱啊，是吧？大便不规律啊，排便困难呀，腹胀隐痛啊，胀气是吧？隐痛啊，甚至严重的便秘呀。这些哈都代表着肠道有问题，肠道的问题也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啊，主要是从感觉和排便上来判断肠道的健康与否。因为健康的肠道大家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最起码你肚子里舒服吧，第二个你排便得畅通吧，对吧？这是最基本的呀。但是现在哈，人们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基本上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啊，存在着不同的一些症状，真的是可以这样讲，或多或少的都存在问题。所以呢，对于这个肠道健康，对于肠道来讲，那么我们呢，一定要作为第一个目标先解决它。啊，比如说有慢性肠炎，那我们要把肠道的炎症真正的消除掉。比如说这个大便干结啊，就是我们讲到的便秘，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排便、大便畅通、排便功能啊，一定要调整过来。还有呢，就有一些功能紊乱啊，要么便秘啊，要么腹泻。啊，要么排便困难，大便黏腻，啊，这个腹胀、隐痛、下坠，啊，等这些症状哈，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可以。但是说着很简单，啊，做着却很难。为什么？你看啊，慢性肠炎好治吗？不好治，啊，所以左老师工作这几十年的时间哈，在接待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慢性肠炎的朋友。就对这个肠炎的一种态度是什么呢？哎呀，这个病太顽固了，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就是治不好，就是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说才叫慢性。

肠炎。它一旦沾上慢性这两个字，基本上就纠缠不清了。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是它，一直在我们身体上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它为什么叫做反反复复、好好坏坏？因为一旦症状加重，大家就会用药，甚至住院。哎，治治好了回来呢，不长时间又犯了。犯了以后呢，再治，治治呢又好一点，好一点呢稍不注意可能又犯了，这就叫反反复复。啊，反反复复，但是始终没有好，啊，始终没有达到康复。这就是反反复复，好好坏坏。啊，就是始终没有康复。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哈，就是因为我们所用的一些方法呀，不是真正解决这个慢性炎症的方法。你止泻也好，消炎也好，对吧？它都不是解决根本的方法。所以这个病啊，它去不了根儿。啊，我们经常讲叫去根儿，去什么叫去根儿？就是好了，不反复了。功能也恢复正常了，不复发了，对吧？这就叫好了，啊，这才叫真正的好了。所以怎么办呢？哈，我们用细胞修复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哈，把肠道黏膜修复好。在修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免疫力啊，把免疫力调动起来。就第一，我把细胞修复好，把损伤的细胞修复正常。细胞修复正常了啊，我们损伤的细胞修复正常了。这个细胞正常之后呢，我们要就是再提高哈、啊、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建立良好的免疫能力哈、啊，叫免疫应答能力哈、啊。这样的话呢，它不容易自然就继续再破坏啊，除非我们生活十分的不注意。啊，特别的不小心，或者是呢，就是各种哈，就是人为的一种损伤，对吧？你像你不注意饮食，你生冷凉辣，你暴饮暴食，你这些东西哈，它都会导致它的负担加重，啊，所以呢，可能还会继续因为你的生活，饮食习惯的不健康，再导致肠胃问题。但是你只要正常生活哈，那么这个问题它就不会反复。甚至说呢，在肠道黏膜修复的过程中，我们的肠道功能啊，以前就是要么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哈，就是他吃个青菜，他得把那个菜炖得烂烂的，稍微的青菜不太烂，他吃完都可能会拉肚子。啊，还有呢，就是一点凉都不敢吃。啊，吃点凉自然马上就会拉肚子，分分钟就会有反应。还有呢，不敢吃油水，啊，吃点油水就拉肚子。你看，这就是肠功能，是吧？它就是弱不禁风嘛，啊，稍微有一点食物的影响就会发生反应。但是，一旦我们把肠黏膜修复好了，你这个肠道原来不敢吃的，是吧？它后来也能敢吃。原来不敢吃的都会敢吃，就吃也没事了，怎么吃都没事了啊。我给大家就是讲过分享过哈，就是很早我们还讲很早很早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啊。为什么这样讲哈、啊、就是以前啊，好多的朋友哈、啊、就是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一位农村的老爷子，70多岁的年龄，慢性肠炎拉肚子，他就讲到，他说：“哎呀，我这个拉肚子什么都能吃了，身体健康了，开心的不得了，而且家里的孩子们呢也特别支持啊。既然你用的好，那你就放心用啊。你看需要花多少钱，我们给你出。”这老爷子还算比较幸福的，孩子们也挺孝顺哈。你看啊，这是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他在收获健康之后哈、啊，因为很多老朋友是这样的，初次呢都不太了解啊，他不会给你唠家常。他顶多说说你的病，他的病怎么样，经过什么样的治疗，什么样的表现，只要身体好了，那一下子就拉近距离了。来了之后哈，那从头到尾像讲故事一样，把家常都给你唠出来啊，怎么怎么怎么，把细节讲得非常非常细。
你只有坐下来认真聊认真

0: 聆听，你才能记下来这些细节，要不然你根本就记不下来这些细节，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朋友们，肠道健康，对吧？从细胞入手，从糖链入手，哎，我们就是修复它啊。一旦把肠道环境建立好，肠道功能建立好，我们身体的健康嘛就有了保障，对吧？这是基础。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来哈、啊、一直讲肠胃中心论？肠胃中心论，是吧？肠胃中心论，它是一个身体的核心问题，你必须把这个原则把握住。如果这个原则把握不住，那如何的解决那些问题呢，是吧？它是核心呀、啊，你只治标不治本，啊，只针对症状不解决根本，这个病一定是好不了的。所以慢性肠炎啊，之所以反复的发生，是因为我们之前所用的一些方法呀，基本上都是治症，但是不治病。什么叫治症呢？你比如说有炎症，我们消炎是不是治症？啊，拉肚子拉得厉害，我们吃止泻的药，收敛的，是不是治症啊？我用药把那个炎症消除了，我不用药了呢，炎症又出来了。用药起到止泻的效果，收敛的作用，不用药了，它就没法去收敛了，又止不住了，又开始拉。因为这个受损的肠道黏膜，还有这个受损肠黏膜导致的这个紊乱的肠功能。是吧？它是这个有问题的，它是有问题的。你不从这些问题上解决肠黏膜和肠功能问题，把这个城墙给它筑牢固了，它这个问题自然会还会反复发作。所以，我们修复肠黏膜啊，就相当于哈、啊，类似于啊这个铸造城墙一样，你把城墙啊这个筑得老老实实的，非常牢固，结结实实的。对吧？那么一般呢，有害的东西是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的。但是我这个城墙呢，本来就千疮百孔了，到处都是窟窿，所以他想刺激就刺激，想伤害就伤害，是吧？这些有害的物质想进入身体就进入身体，啊，这个病想反复就反复，说反复就反复，就这样的哈。说一个是解决表面问题，一个是解决根本问题。那么聚糖呢，是修复肠黏膜的。是调节肠道菌群的，是维持肠道环境、激活肠道免疫细胞活性的，所以呢，对我们肠道本身以及肠道所影响到的一些免疫问题，包括抵抗力下降，包括过敏啊，这些问题会随着肠道的逐步健康啊，全面的这个其他的病症也在恢复。啊，虽然我们没有把它放在这个抗过敏上，啊，或者是抗什么其他的这个免疫力问题上，但是这个作用是必然的，你不用去管它，你只需调肠道就好了，啊，自然而然就会带来这些帮助了，好吧？这是作为哈今天呢给大家这个讲到了肠道的重要性，以及聚糖对肠道功能调节的优势哈。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些知识哈，朋友们，感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啊，我们呢先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动品养乐会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健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的，明天再会。
1: 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实话，活到这个年纪，我对吃的东西特别挑剔，尤其是给家里人吃的早饭，我真的不敢随便讲究。外面早点看着方便，可油大、中糖、配料乱七八糟的，大人都不敢吃，更别说给家里老人、小孩吃了。自己在家做吧，天天早晨早起做稀饭，刷锅抹碗，忙得一塌糊涂。早上本来就手忙脚乱，还要催小孩起床、上学，自己还要忙活，真的没得精力天天早晨做早饭。我也一直在选早饭可以替代稀饭的杂粮，简单干净，没得乱七八糟添加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喝，不用费事，还能天天做。直到遇到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我才真正觉得终于找对了。
1: 听，这就是最近深受孩子家长喜欢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的真实反馈。还没有吃过的朋友呢，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这不是单纯的玉米糊，而是山药葛根和玉米一起的营养餐。它是天然谷物原材磨出来的，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乱加糖，更没有那些看不懂的添加剂。给孩子早上喝，给老人当家餐，完全不用担心伤脾胃伤身体，就图一个干净纯粹，吃得安心。它的味道特别的朴实，不是那种齁甜的工业甜味，就是谷物本身淡淡的清香，入口绵柔顺滑，不粗糙不寡淡，孩子不抗拒，老人喝着顺口，就连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人啊，也能轻松的接受，轻轻松松兼顾全家人的口味。而且它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一小包刚好是一人一顿的量，温水先搅开，开水冲进去焖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喝到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糊了。早上再赶时间，也能让孩子出门前喝上一口热乎的，不用空着肚子去上学。老人懒得做饭，随时冲一杯，暖胃又垫肚子，我们自己忙起来呢，也不用随便啃面包饿肚子将就了。每包是400克，里面是10份，最近在做活动，99块钱就可以买到5包50份了，198元到手11包110份，每天早餐一块多钱，是不是营养又实惠？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订购方式有两种，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的精选自助下单。下单后请大家务必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回拨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逐一回拨，核实订单信息，安排发货。这么划算又实用的全家营养早餐，赶快趁活动抓紧入手，给家人一份踏实又健康的保障。4007101909 4007101909。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喝了这款玉米糊肠胃都舒服了，牙口不好嚼不动硬食的朋友，冲泡之后细腻顺滑，没有渣，好下咽好吸收，早上不用早起熬粥，晚上饿了冲一杯。今天订购198元带走11大包110小包，可以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每天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每天都爆满，4007101909 4007101909。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日常能天天吃，吃得起，吃得健康的家常营养糊，慢慢喝脾胃舒服了，早上有胃口了，整个人也会变得清爽精神。山药健脾养胃，补益脾肾，能调理脾胃虚弱食欲不振，还能补气强身，老少皆宜，日常常吃可固本养生。葛根生津润燥，舒缓肩颈，适合经常口干、颈椎坚硬、肩背酸痛的人，还可以辅助调节代谢，舒缓身体疲劳。玉米润肠清肠，低脂饱腹，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同时护眼控糖，饱腹感极强，适合日常代餐，清淡养生又无负担，三样搭配食用，养胃清肠养生兼顾。而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福利活动，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包，一大包有10小包，每小包40克，一包就是净重400克。要是家里人口多，想要长期囤货的朋友，那更划算的一定是要选两组的套餐，直接拍两组198块钱，额外再多送一袋，一共到手整整11大包110份，算下来一顿早餐才1块多钱。一块多钱就可以吃上这款零添加养胃又省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了。全部四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您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上拉搜索营

0: 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一日三餐藏着一个家的幸福密码，一桌一饭承载着健康中国的美好期许。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推出系列科普访谈，大蓝鲸 APP 同步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5: 欢迎各位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收听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系列节目，我是南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点击进入 live 互动直播间，稍后呢将收看到视频直播。感谢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那今天的话题，把每一餐都吃成营养餐。我们的嘉宾是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江苏省营养学会副秘书长周明副教授。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简短的广告过后，

0: 会进入今天的专访环节。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2: 江苏健康广播，健康生活每一天。FM100.5 AM846，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收看2026年第12届全民营养周系列科普访谈，江苏健康广播、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呢联合呈现。微信视频号“去往绿洲”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各位可以关注“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去往绿洲。那今天呢是我们系列科普访谈的最后一期，而这一期的话题对各位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怎么把你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都能吃成营养餐。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周明副教授，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江苏省营养学会副秘书长。周教授呢，同时也是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专委会委员、谷营养与健康专委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食品卫生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健康研究院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主任。那这里呢，先请出我们的周明副教授。周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也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里因为突然发现这个广告时间有所延长，所以我们得加紧这个速度啊，要赶紧来进入到我们这个访谈的环节。首先是想请周教授从营养的角度来跟各位分析一下，我们一天当中合格的早餐、午餐、晚餐分别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搭配的原则，而三餐之间的能量比例到底怎么分才会更合理一些。
3: 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一日三餐呢，其实呢总的来讲呢，应该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这个以及膳食宝塔，因为呢就是一日三餐呢，就是说我们

0: 当然每一餐可以按照这个宝塔去设计，但有时候呢可能很难。那我们能够保证在一天当中呢大致按照这样一个比例，一般来说能量的比例呢我们可以按照3:4:3，也就是说早餐呢大概30%，那么这个午餐呢就40%，是这样一个比例。尤其呢在早餐当中呢，就是我们可以主要呢是考虑呢就是我们这个保持这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另外呢就是高蛋白啊，这是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在这个午餐呢，那主要是以这个补充能量为主啊，因为我们一天的这个活动啊学习工作啊，可能这个是消耗比较大的。那么相对到晚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是比较低的，就是给身体这个负荷呢就不能太高。所以呢这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比例。那比如说呢，如果说这个按照这个早上午餐晚餐这样我们合理全天的能够达到这个膳食指南的一个要求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整体来说的，就一日三餐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是合适的。那我们接下来重点是解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啊。你像有一个听众是说，家里老人每天早上就是白粥配小菜，就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家里的小菜品种很多，我能想象到冰箱里能有多少瓶啊。
0: 是是，
1: 那他们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的，而且子女去交流说，哎呀，这样没有营养，他们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喝了几十年都好好的。所以听众来提问说，怎么样在不改变老人习惯的前提之下，在白粥的这种早餐里面加点东西，让营养能上来？
0: 这个问题也是确实非常普遍。但其实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喝粥呢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的优点。那么比如说呢，老年人呢第一个是它比较容易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它的这个咀嚼能力呢比较差的一些老年人呢可能也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呢就是说也有它的一些问题。那么比如说呢，可能这个白粥呢它可能就缺乏一些营养，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盐的一些摄入，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改动的。那么怎么样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已有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可以呢，我想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蛋白的一些补充方面，那么比如说呢可以在这个粥里边呢我们加入一些蛋类啊，一些肉啊，包括这个奶，那么这个通过这样几个这个食物呢可以增加这个蛋白的一个摄入，所以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碳水的一个摄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太低，所以呢也可以呢在这个粥里边呢我们放入一些这个燕麦，那么燕麦也是一个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含量高的这样一种食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改变的，就是说这个维生素的一些补充，我们不要喝这个白粥，比如说呢里边我们放入一些青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等等这样一些蔬菜，把它切成丁，然后呢这个一起煮，那么这样呢就是也能够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吃这个小菜呢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它这个盐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之前呢把它这个用水泡一泡啊，降低这个盐的摄入，所以这样呢经过这样的改变的话，那么应该会提升整个的一个营养。
1: 这周教授给到的建议也是非常的实用，不管是在白粥里加东西，包括那个咸菜拿水泡一泡，盐确实是要注意，这个三减这个事儿各位还是要做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听众的提问，很明显应该是中青年人群，他说最近在减肥，看到一种饮食的方式，早饭只有蛋白质加咖啡，它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可能是两个鸡蛋或者几片什么干切牛肉，或者是什么鸡胸肉之类这种啊，而且都是没有什么盐的，没有其他的再摄入了。那想问一问，长期这样下去到底会不会有问题？
0: 是这样，现在呢很多人确实是这个很多人呢都在减肥，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饮食方式，那其实呢这种饮食方式呢那我们肯定是不推荐的。那我想呢一个主要问题是呢，就是说如果他仅仅是通过这个补充一些蛋白质啊，再加这个一些咖啡，所以呢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早上呢就容易出现这个低血糖，因为呢你整个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尤其是对我们人来说呢，这个大脑所能利用的这个能量呢主要来源于碳水化合物，那么假如说呢你没有摄入到或者摄入很低的话，这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大脑功能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对我们的学习工作啊影响

0: 响很大，所以这个是不可取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里边呢，除过只有这个蛋白质，只有一些这个还有咖啡，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在摄入到一些这个膳食纤维啊，这个是非常少的，所以呢也许长期呢可能会引起便秘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尤其是这个高蛋白，因为高蛋白在摄入的时候呢，可能每个人呢，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讲，或者是其他人，那么这个你要考虑你的肾脏的功能是不是能够适应这样。那么假如长期的这种高蛋白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肾功能，所以这个呢也是要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1: 所以总体听下来的感觉就是因为现在自媒体上很多博主都会说自己怎么去减肥，
0: 嗯，
1: 然后他们可能会晒这个一日三餐的
0: 啊，以我个人来说呢，其实主要呢在这个早上呢，一般我还是摄入这个以燕麦为主，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吃的这个碳水呢，主要就是精致的过多，所以呢还是鼓励我们国家这个膳食指南也是推荐大家要摄入一些全谷物食品，所以呢其实从在众多这些杂粮当中呢，可能燕麦呢第一个是比较方便啊，然后呢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它的也是含量比较高的一种食品，所以现在而且非常容易获得，你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燕麦的产品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包括很多就是刚才说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吃这个鸡胸肉啊，喝咖啡啊，那么比如说早上是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能会引起你，比如说早上吃这个，那么午餐晚餐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会引起暴饮暴食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前面吃的少，可能后面又吃多了，那这样呢最终可能会引起这个体重的一个反弹啊，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因为这个体重管理啊，科学减重也是这两年热门的话题。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找到科学的方法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位听众，他说他是每天晚上做好第二天中午的饭菜要带到单位去的，但是绿叶菜到中午他就明显发现是发黄，而且米饭到第二天口感也不好，有的时候会偏硬一些。他想问问，怎么样让绿叶菜又不容易变色，同时米饭保持好的口感，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合适的类似于要带饭去公司的这种食材的一些组合？
0: 这个现在也是一个上班族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吧，但是可能他要求我觉得有点高了。
1: 是
0: 啊，因为第一个呢，这个绿叶菜确实是因为很容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叶绿素破坏了，所以它这个绿色就消失了。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推荐来说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这个你要如果带这个蔬菜类的话，那我们一般呢还是推荐比如说这个西兰花啊，像荷兰豆、芦笋这样的一些蔬菜。那么你在这个烹饪之前呢，比如说经过这个焯水，然后呢在这个制作的时候呢，不要这个成熟度呢就不要太高啊，不要太高，那么这样呢等你再一次加热的时候呢，它这个口感啊包括等等还是不错的，而且也不会出现刚才讲的那种就是变黄的这种现象，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蔬菜这个选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带饭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保证这个带饭的这个盒饭呢有营养呢，那我觉得除过这个蔬菜以外呢，那么在这个主食方面啊，就像我刚才讲了，那么第一个呢可能也不要单纯的这种精白的这种米，那么其实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一些粗粮，所以这个是从种类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改变。第二个呢就是包括说这个米饭比如说口感可能不好，又是觉得太干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煮的时候呢可以稍微这个水呢稍微多放一点，那么等二次加热的时候呢，这样就不会觉得特别这个干。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结构当中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主食我们要加入一些杂粮，那么这样会好，比如说呢包括糙米啊，然后呢这个玉米啊，红薯、山药啊，我们搭配一些，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使它这个结构呢会更合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蛋白质方面，那么蛋白质方面呢其实呢就是适合于在这个我们带饭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一个呢比如说包括这个鸡肉啊，然后牛肉啊，然后包括虾呀、鸡蛋啊、豆腐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食材啊是比较适合的。那么 尤其是那就是刚才讲这个绿叶菜确实容易受到

0: 这个影响会变色，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蔬菜当中呢，尽量能够选择，就是这个，比如说茄类、茄子、胡萝卜，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冬瓜啊、土豆这样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根茎类的一些菜，那么这个呢，就避免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这是主要就是说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带饭过程当中呢，可能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啊。那么如果说像这个天气比较热的话，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储存条件，这个还有包括这个路途的一个这个时间，所以大家这个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食物呢，在经过烹调以后，因为你可能要提前做好，第二天去带，那么这个呢，可能包括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种这个致癌物，对吧？长期如果食用的话，就亚硝酸盐的一个摄入，其实很多这个蔬菜啊，它在这个经过烹调以后呢，就会这个数量呢就会飙升啊。我想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看不见，大家不知道，你吃也吃不出来，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在尤其是在叶菜类的这种蔬菜。在加工当中就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刚才也讲了，就尽量选择一些这种根茎类的，包括瓜茄类的这样的一些蔬菜，那么带起来呢也是比较安全一些的。
1: 嗯，那如果说想满足每天一定量的，尤其如果按照膳食指南的要求是一定量的深色的叶菜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放在早上或者晚上在家现做，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深绿色叶菜，其实节目里也是经常会强调，但大家一直都不太清楚，就是每天到底要吃够多少。所以我想正好补充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带的饭，或者我在外面吃饭，我没有现炒的绿叶菜，如果我在早上和晚上都去补充的话，我大概每一顿吃到个多少会合适一点？
0: 嗯，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总量就是我们每天膳食呢，其实应该是一个互补嘛。比如说你中午没有吃到你该，就是说我们应该吃的一些这种蔬菜，那么比如说在早上或者晚上，我们就应该尽力的去找或者尽力的去准备。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呢，这个吃蔬菜总量来说呢，要吃到这个一斤以上。啊，一斤以上，当然这个是从它的这个生的
1: 一斤，
0: 对对对对对，就至少，但是这个蔬菜呢，很多在经过烹饪以后呢，它整个这个体积也会大大的缩
1: 小，
0: 哎，大大缩小，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要注意，
1: 就你自己早晚分配好，就是反正你一天，能吃够到生的一斤的蔬菜。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我估计很多上班族是比较难去做到的。就这么多期节目，营养类的节目也是做了不少，就明显大家发现，大家就是早饭的时候吃蔬菜这个习惯，有很多家庭还是没有的，或者觉得麻烦。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早上的话，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准备一些就是不需要去烹饪的。啊，你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小番茄啊，只要洗干净了，或者说包括这个黄瓜，就是一些可以这个生食的一些，那么准备好，这个呢也花不了太多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补充蔬菜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
1: 嗯，或者因为天热了，早上也可以弄点凉拌的蔬菜，就是做起来方便一点。
0: 哎、对对，是的，是的。
1: 或者有一些蔬菜本身它也许就是可以生吃的。就你搭着自己其他的菜，把它都吃一吃。不过这个其实也是提醒前面第二个那个听众，说到早上减肥，他只吃蛋白质和这个咖啡，那你真的是需要，比如说像周教授一样，来点麦片，然后再来点蔬菜，什么小西红柿，其实你也不会发胖。
0: 是是，
1: 你的结构还非常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提醒。那因为很快要出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聊到今天关于营养的话题，我们怎么样去把每一餐都能吃成营养餐，而且是结合到听众的提问。因为也有不少听众是说到自己，比如说晚上他下班很迟，这个晚饭怎么去做得更好，包括加餐的事情，那我们在半点之后都会来做解答。所以半点之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锁定大蓝鲸 APP， 也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去往黎州，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科普访谈，我们稍后再回来。接下来呢，关注眼健康。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

4006320707，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效果。电话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直接拿走爱眼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六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0: 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一日三餐藏着一个家的幸福密码，一桌一饭承载着健康中国的
9: 美。在外就餐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
10: 这在外就餐诱惑过多。
9: 是的是的。
10: 就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的养成，你在外的时候你要是要经历很多考验的。当然很多人现在越来越重视体重的管理，然后重视到科学的饮食，所以很多人也在关注着，比如说每次请营养专家来，大家兴趣都很高，都想听着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管住自己的嘴，确实包括你购买的时候，你的手呢是往这伸还是往那伸，往什么样的食品上去购买，是也是很重要。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解答听众的提问，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典型，说经常晚上加班到8-9点才下班，回家就饿得不行了。他是什么情况？就前面提到的不健康的，点炸鸡烧烤，要么煮个泡面加个鸡蛋。然后他说我知道不健康，但是太晚了又累，不想大动干戈，而且可能

0: 就是那种心态，觉得得吃点重口味的才有意思，心里得到满足。那么他也自己也确实知道要健康，所以想了解一下晚上九点左右的救急的这种晚餐、嗯、有什么十分钟内能做好的，不增肥不胀气又能吃饱。我觉得今天听众提问要求确实都挺高的，也请周教授带来更专业的解答吧。
1: 确实是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工作原因呢，这个不管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确实需要加班。那么加班呢，肯定我们还是需要补充的，这个是肯定。那么比如说呢，这个要求第一个呢不增肥，那么其实呢总体来讲我们还是要控制这个整个一个热量的一个摄入，因为尤其是我们在晚间呢，经过这个你这个摄入以后呢，可能很快就进入睡眠阶段，所以这个呢人体整个的这个代谢水平呢是非常低的，而且你不可能去通过运动去消耗，所以这个要总体我们首先要控制一个热量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呢就是不胀气，当然了我们吃食物如果说你晚上这个胀气的话，可能整个睡眠呢也会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在选择这个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就是尽量避免一些比如说豆类啊，像洋葱啊韭菜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包括饮料，假如说你晚上喝现在这个饮料里边，除过我刚才讲的这个添加糖蔗糖以外呢，还有很多类似于这个添加糖类，比如说木糖醇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引起我们肠道的这个不适，所以在首先选择的时候呢就应该避免这些。那么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要尽量花这个少时间，对吧，我们能够去很快的，确实是。那我想呢是可以分成两个类别吧。那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可以在家开火做，那么我们简单一些的，那我想呢第一个呢是可以吃这个饺子。那么这个饺子里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食材呢更丰富，比如说有肉类有蔬菜，对吧，然后呢再这个一个总量的控制，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水果，所以这个是一个搭配，所以它花的时间也不会太多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开火的选择呢，可以家里可以首先呢备一些这种卷饼，那么经过这个煎锅呢稍微热一热，然后同样的有了这个主食，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可以卷一些这个比如说黄瓜生菜，这样的也可以补充这个蔬菜，所以我们不要说单纯的在这个晚间呢只是吃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一些这个食品。那么还有呢包括可以呢这个煎蛋，然后呢少油来煎蛋，然后呢通过这个面包啊，就这样的一些组合呢都是比较省事情的。那有些人说可能我甚至连这个时间都没有，
0: 真是好可怜。
1: 是，那我想呢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我想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晚间呢这个通过喝酸奶啊，那么一个是酸奶包括和麦片的搭配啊，那么这样一些加上水果，然后呢包括这个面包，然后还有香蕉，就是更简单的这样一些主食以及蔬菜水果的搭配，这样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嗯，而且我刚才您一直在说的时候，我在想这类似于这样的职场上过得很辛苦很卷的这些朋友们，尤其年轻的，他说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我就在困惑，比如说五六点或者四五点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在办公室稍微吃点什么，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在办公室也可以稍微吃点什么。然后您刚才提到，我觉得这个晚上救急的晚餐饺子喝，还是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和晚上十点左右总会饿，忍不住吃饼干薯片奶茶。他想问除了三餐之外健康的加餐应该是什么时候吃，吃多少，然后吃什么，能不能推荐一些健康的加餐属于办公室能放而且能放得住的，还希望小朋友也能吃的，又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问题。
1: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呢所谓这个加餐呢，就是我们大家通常认为的这个零食。确实那零食呢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一日三餐，就是早午晚这个正餐以外的我们吃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食物。所以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吃，当然你说啊我确实饿了，那时候肯定是需要加餐。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推荐在这个零食的时候呢，我们要和这个正餐呢有一定的间隔，一般来说呢至少在两个小时以上啊，这样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些零食的时候不要影响到我们的正餐，因为所谓零食呢它只是一个补充，它不是主要的，所以如果

0: 说我们因为这个零食而影响的正餐的话，那这样对我们的身体这个健康是有影响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时间的。第二个呢，那究竟吃多少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总体上我们平均每个人每天的这个能量摄入呢，大概在2000大卡左右。当然，男的比女的要稍微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零食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主要控制从这个能量的总量来控制。那一般的推荐还是不要超过300个大卡啊。所以这样，假如说你要是超的很多的话，那实际上长此以往的话，这样是一个就是说可能是肥胖的一个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注意。那么尤其是我想现在很多零食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从这个超市什么的或者网上来购买。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应该去看这个食品包装上的这个标签。其实一样标签呢，有些人说可能是这个全是数字啊或者什么，他也不太理解。我就稍微说一下。那么其实呢，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呢，主要就你就看一个，看一项，就是叫做 NRV 百分比，或者说现在中文呢就是营养素参考值。几乎所有的这个包装类食品呢都会有。所以呢，大家呢在看这个，它会有一个这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如果你希望说我要补充某一种营养素，那么你就这个数字你看高不高，越高越好。假如说这个东西你不希望，你需要控制的，那么这个数字越低越好。那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钙，对吧？大家都很多人说我缺钙，我要补钙。那这个时候呢，哎，这个数字，比如说50%，那就很高很好。假如说我要脂肪，那比如说我要减，那比如说10%很低啊，所以这样通过这样来区分就能够啊认识这些东西。所以呢，刚才还有说这个大人能吃的还有小朋友能吃的啊，我想呢就是主要的，其实我们国家有一个这个零食指南，就是给这个尤其当然是针对于这个青少年的，但是现在成年人其实吃零食的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些呢，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饼干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全麦的饼干啊，就是不是这种啊精细的这种粮食做的，
1: 对，是真正的全麦饼干。
0: 是是是是，这个要看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一类健康零食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坚果类的，啊，比如说葡萄干啊，包括枣啊，坚果啊，这种其实是它这个是可以补充一些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啊、维生素啊等等。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酸奶。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种啊小零食啊，包括水果啊，就是更简单的啊这样一些。
1: 好，那在今天访谈的最后，请周教授呢也给我们补充一下，就今天我们谈的把每一餐都要吃成营养餐，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是您希望来提醒到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
0: 我想呢，确实这个吃饭呢一日三餐看起来简单，其实也不简单。我想每个人呢为了健康呢，其实还是要做出一些选择。那么还有两个问题吧。我想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控制这个每一餐的这个进餐的时间，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这个有些的这个吃饭呢狼吞虎咽，或者这个时间特别的短啊，有些呢可能吃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我想这个时间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尤其对于正餐来讲，我们应该控制在15到20分钟之间。这个进餐时间呢其实也比较重要，因为也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呢，就是这个进餐时间呢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这种代谢，包括跟肥胖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大家去掌握的。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膳食指南呢其实有很多这个条文，然后包括也有宝塔，当然作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呢，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把这些东西呢都能够记得清所以我想最后呢就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建议，就是食物的多样化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选择也好，我们进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到食物多样化？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就是推荐的，就是说每天能够你的食物能够达到12种以上啊，你可以每天数一数，对吧？然后每周达到25种以上，所以呢这个食物越多样，那么你获得的这个营养呢就更全面，所以这样呢就是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1: 这是最后一点小提示。而且我今天整档节目做下来一个感慨啊，就是虽然听众们的提问是既要又要，但这个既要又要我不是 贬义词，我是褒义词，就说明大家的健康意识是有的，
0: 是是，
1: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想这也是我们这三期科普访谈的一个意义啊，希望给各位带去更多的帮助。这里要结束2026年第十二届全民营养周系列科普访谈，也再次要感谢我们的嘉宾江苏省营养学会副秘书长周明副教授，也感谢江苏省营养学会营养师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那各位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可以关注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也再次感谢周教授，期望以后有更多机会请您来，也解答更多听众的问题，好吗？
0: 嗯，好，谢
1: 谢。好，
0: 谢
1: 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接下来广告时间。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3: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1: 这里呢，再来关注眼健康。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结束这一时段的节目，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共是110个独立小包，折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的早餐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也有人把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和市面上普通的玉米糊的价格做了对比，感觉贵了一点。其实啊，一分价格一分货，优质铁棍山药天然葛根的原料成本远就高于普通的玉米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食材打磨。普通的玉米糊看似便宜，却没什么养生价值，而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花1分钱，同时摄入山药、葛根、玉米3种优质食材，养胃、调肠、补营养，一步到位。长期使用比花费高价买保健品更加的实在，更加的安全。此次限时活动价198元11包的优惠，库存有限，品质经得起对比，没有中间商加价，直接给到最实惠的价格，不用再纠结挑选养生产品。这款全家人都能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养胃又养身，便捷又健康，赶快趁着优惠力度充足多囤几份，慢慢使用，呵护肠胃健康，用天然食补守护中老年人健康生活，让三餐吃得更加营养，吃得更加安心，吃得更加的舒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比较大，所以位置呢还没有确定，没有稳定。那么什么时候入梅？根据中国气象局和江苏省气象局的预测，今年入出梅跟往年相比是要偏晚的，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接近常年，梅雨期这个降雨集中，阶段性强降雨过程多，受大气环流多变的影响，梅雨走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预报结论后续将会及时的调整。以南京为例，常年的入梅时间呢是6月19号，出梅时间7月13号，梅雨期25天。照此来看，入梅时间还得再等一等，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个初夏多变的天气。关注南京今明后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到多云，西北风4级左右，温度22到27摄氏度，明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温度22到30摄氏度，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温度22到28摄氏度。
4: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

0: 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很多人认为多喝水能排毒，但从肾脏保护的角度看，这个说法对吗？夏天大家都爱吃西瓜喝绿豆汤解暑，但这个量应该怎么把控？很多人夏天喜欢喝冰饮料、浓茶、咖啡来解渴，这些饮品对肾脏友好吗？民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王主任，我们首先请您给我们来这个讲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多喝水啊，多喝水是排毒的。您首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说法，从肾脏保护的角度来看，它准确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从我们护肾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说法呢肯定是不完全正确的。临床上呢需分情况来看。健康人群适当饮水是可以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减轻肾脏的负担，但是过量过速的饮水会大幅度增加肾脏的滤过排泄的压力。尤其呢就是短时间内猛灌水，对一些老年人特别是有心脏肾脏功能都不太好的老年人来说呢，易诱发这个水中毒，加重呢心肾的损伤。肾脏的排毒能力也是有限的啊，并非水越多越好。
2: 那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3: 自己身体没问题他不去做？甚至我们也有医生也是啊，他自己就是肾科的医生啊，他没有做他没有去做。然后当然是下面医院的医生呢，他很自信，然后他没有去做，最后尿毒症的啊，确实有的。确实有这个情况。
2: 其实您这样讲了，就是只要我们去按照，如果单位有体检的话，你只要正常去体检，这些项目它还是比较基础的，它其实都涵盖了。然后那其实如果说比如说自由职业的，那你其实也要重视体检这件事情哈。那要特别问一下，哪类人群属于高危人群，他们有应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高危人群呢，首先呢肯定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呢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有高尿酸血症，甚至呢痛风反复发作的患者，肥胖人群，对吧？还有呢有肾病家族史的患者，有长期服药的人群啊，就是一些就是甚至有一些人啊偏头痛他服用，或者是关节疼痛啊有骨病的，就服用一些止痛药。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反复尿路感染的人群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高危人群。
2: 就这些高危人群要尤其注意。那他们一般比如说他们去检查或者说复查的频率是什么样子呢？
3: 这些高危人群呢多少都会有这个指标的异常，可能还会加做一些项目。就是我除了我刚才讲的尿常规肾功能的检查，肾脏 B 超啊，他可能还要做一下

0: 您说，刚才讲到喝水的这个问题，王主任，我们这位听众他每天喝水比较多，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肾功能不全，他喝很多水，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这位师傅，您是因为口渴，就是真的就想喝水是吧？
1: 对，口渴，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在一起用餐嘛。

0: 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像他这个情况
1: 听清楚了，主持人。
0: 嗯，就是他怎么把握呢、
1: 啊、
0: 这个喝水的量。嗯
1: 嗯，老爷子你好，首先呢你这个喝水，你说的大量喝水呢，不知道大概是每天的量是多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嗯、就是我们也要去找一找为什么要喝这么多水，理论上呢不应该这么口渴，对吧、嗯、是不是你血糖没有控制好，这是一个问题。血糖没有控制好的病人呢，他这个体内高渗状态，那他就会反复要喝水啊。嗯、所以糖尿病最早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嘛，他就把多饮放在前面，因为血糖比较高的原因。那是不是血糖没有控制好？还有呢就是饮食这一块是不是吃的太咸，对吧？因为你这个又有肾衰又糖尿病，可能还有高血压，年纪我听您的声音年纪肯定要70以上了，对吧？这些肯定要低盐饮食的，是不是饮食摄入这个盐分摄入过多，要把这些排除掉。如果说还要喝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要找一找原因，不应该就是喝这么多水。当然了，能排也是好的。如果说你能排，你又没有这个心衰啊，没有这个不舒服的，适当喝点水也是可以的。就是要评估一下，知道吧？
0: 对。
2: 好，
1: 您这个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很多病人都是有蛋白尿的，特别是在已经在肾衰的情况下，那你这个蛋白尿怎么样，对吧？如果蛋白尿漏得多，血里面低蛋白血症，他也会反复的要喝水，对吧？血里面渗透压比较低，他又会反复要喝水。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找一找原因，
0: 对，
1: 最好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评估一下。
2: 主任你好，我想再问一下王主任啊。
0: 您说。
2: 刚才讲的我血糖有点控制不好，我算上个月才做的体检。就是我血糖控制的还蛮好的。这个空腹血糖是4.。糖化血红蛋白是7。控制还算好。就是说我一直看的西医，我一直想看中医。现在我开始就是这个查了这个血气杠，我半年查一次，上次查的是149，这是比那165了。那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不要这个忧伤的怎么那个。
1: 这个呢最好呢是能到院我们再评估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一些肾脏病进展的一些诱发因素有没有控制好。您只是餐前血糖还可以，但是呢这个糖化呢还略欠，不是很达标，对吧？一般我们要控制到6.5以下，不是很达标。那餐后血糖是不是有没有控制好？还有呢就是血压呀，还有我讲的蛋白尿，对吧？糖尿病肾病最主要一个表现的就是蛋白尿非常多，漏蛋白多，这些有没有控制好？这些进展的因素有没有控制好？这些可能还最好呢能就是到医院来，当我们当面交流啊评估。
0: 我们这位师傅您贵姓啊？
2: 我姓樊。
0: 樊是吗？
2: 对，
0: 好，姓樊。好，那这样子我们等会儿会问一下那个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如果您有空的话去一下那个省中医院挂一下王主任的号，因为肯定就是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还要具体再交流一下，好吗？
2: 好，我住在医院附近，我就是说我是想去看，因为我现在在这个滁州这边，所以说我找到机会，我就会去找他去。
0: 那这样子，
1: 好像有个碧桂园，不是在那住着，
0: 在滁州。这样子，这个樊师傅啊，我们这个先交流到这儿。实际上，我想刚才王主任给了您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我们首先还是要找原因。那么原因有可能是哪几个因素？把这个因素呢，就是先排除一下，找到原因。包括您刚才讲的，好像是肌酐的这个数值啊，就是您也想知道为什么这次就变高了。那可能如果是方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省中医院。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你可以就近到三甲医院啊，也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但是我们请王主任再把这个给您分析的这个方向再画个重点再说一下，好吗？
2: 好。
0: 其
2: 实刚才他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我现在这个喝水是不是要再调喝那么多呢？我的夜里面，特别是我夜里面，
0: 特别是夜里喝的多。好，那 那王主任，我们就是也请您再帮这位师傅再梳理一下哦，他喝的他认为比较多的这个喝水，其实刚才有就是前面讲的时候他讲到一点，也有可能饭菜有一点咸，

0: 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目前就是这一次检查还是可以的。那么他讲他是主要夜里可能是比较大量的饮水哈。那像这位师傅他现在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稍微的讲一下他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个方向好不好？梳理一下。
1: 嗯，哎，老爷子，你要首先你要量化一下，你所谓的水
0: 多
1: 呢、
0: 哎
1: 到底有多少？然后呢，你喝了多少？然后呢，尿量有多少？如果说哎喝的都能排出去，那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说明哎的。然后呢，你这个尿尿多了，它也是排毒，也不见得全是坏事，都不是哎。然后呢，您再去查查您的餐后血糖，对吧？然后你把饮食这个你肯定就是炒菜的时候，比如说你先少放点盐，盐一点你吃得出来，然后剩下的你们家里人其他正常人再加点盐，这个要稍微做好分餐，分餐制，知道吧？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尿蛋白啊这些查一查，查一查血压呢有没有控制好，对吧？有的时候啊，它这个就是降压药里面呢，会有的降压药里面会含有利尿剂，也会导致你这个老是要尿尿，尿尿比较多，老是口渴啊，这个也会啊，这个是不是降压药也要排查一下里面有没有利尿的成分？因为老年人经常开的处方里面会含有利尿剂的降压药，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体内湿气重啊，这个湿热毒邪重啊，这种如果说后期啊，这个也可以用中药调。
0: 王主任的电话，信号突然不好，王主任说到这个，这会儿好了，您说。
1: 我没动，我一直在那个触定的地方，我就说这个后面这个中药也可以调理的，治疗这个肾功能不全效果呢，也是挺好的，就是也欢迎呢老爷子后面方便的话到医院来就诊。
0: 就是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其实我们邀请专家这个通过连线也好，走进直播室也好，这个来做节目啊，我们也开通热线。那么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但是这个对话呢，肯定不是说通过电话的一个交流马上就告诉你能不能对不对，而是给大家一个分析和方向，就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你像刚才王主任说
1: 的
0: 我们这位听众，首先您说的多，喝水很多，上厕所也多，那么这个我们首先是可以量化一下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时候留意啊，我这个杯子大概多少毫升，我今天喝了多少，那么你就可以评估一下我喝了多少，对吧？那么其实你上厕所，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肾病患者去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是要带比如说24小时的这个小便的，那其实同样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量化的。那么还有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量化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这个做菜啊盐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另外您讲到的可能要去医院了解一下，如果吃的那些药当中有没有一些它可能也有利尿的成分啊等等，它比较综合。我听我们这位听众好像是南京口音啊，什么时候回南京的时候可以去省中医院这个跟王主任当面的再交流一下。也可以跟就是挂王主任的号之后碰到了，就可以讲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那可能我们的王主任马上能反应过来，我们有过电话交流的哈。
1: 那王主任要优先看。
0: 优先看，谢谢您啊。王主任，我们再来回答两位听众的这个 live 互动的这个话题哈。好，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是男性，尿蛋白升高一个加，尿酸偏高，症状持续3年多了，说这个情况需要吃药治疗吗？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就是咨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他就是简单的一个咨询，尿蛋白一个加，然后尿酸偏高，有3年多的这个情况了，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吃药？
1: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无论是这个蛋白尿啊，还是尿酸高，它都有一些生理性的，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它并不是完全就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一些高蛋白摄入人体比较胖肥胖的病人，高蛋白摄入的病人，还有一些呢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甚至运动员，还有一些啊就是我生病了我发烧了这个也会出现蛋白尿，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肾脏呢本身发育异常的，它也可能会出现蛋白尿，这些呢都不属于太异常的一个行为。

0: 就是有可能它是叫生理性的。
1: 对，就是说，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呢，就是你就要分析它怎么会出现病理性的蛋白尿，那肯定要做一下尿蛋白的定量。对吧？要做一下尿蛋白的定量。做一下看二十四小时定量它到底多不多，对不对？然后把这个量化以后，那你不多的话也不一定就是说明问题，对吧？然后有没有尿蛋白定量，有没有多，有没有低蛋白血症。
0: 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像他这个情况，他说他三年多症状持续了三年多，我在想他这个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三年多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比如说单位体检连续三年这个指标都是偏高一些的，或者说尿蛋白有一个加的，那如果是这三年多他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呢，确认一下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
1: 对，就是要做一下检查，看一下量化一下的多不多，然后是不是就是这些一些饮食蛋白摄入过多，有的人就爱吃肉，对吧？
0: 对，
1: 是不是身体太胖了也出现一些问题？也提示你出现一问题，你要改善一下生活方式。还有是不是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没控制好，它也会影响这个肾脏出现蛋白尿等等。甚至还有一些病理性的肾炎的病人，对吧？所以我觉得量化啊，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蛮必要的。因为他已经反复三年了。
0: 对，你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是这样的，说是女性56岁，说是在两三个月之前这个检查身体啊，说尿银血3个加，尿蛋白1个加，做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测0.26，总蛋白187.6，说这个情况就是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病症了，应该要吃什么药，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调理啊，说该怎么样的去治疗。
1: 是不好意思，我没有没有听清楚问题。
0: 她是56岁女性，就是两三个月之前检查尿银血3个加，然后尿蛋白1个加，然后做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测0.26，总蛋白187.6，说这个情况应该吃点什么药，有什么要注意的。
1: 她这个情况可能要要考虑有是否有肾炎。就是呢，因为肾炎呢分为原发性、继发性的。它其实还要就是抽血查一下，就是明确一下原因吧，就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个出现血尿蛋白尿的。然后才考虑吃药。吃药的话，我们可以现在蛋白尿、血尿都不是很严重嘛。可以吃一些也吃的药还是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毒副作用小、没有伤害的。有些中成药也有，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甲花片。健身片这些治疗这个血尿蛋白尿效果都不错。
0: 就是像这个情况，如果说调整的话，能不能比如说彻底的根治，或者说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呢？
1: 就是说首先还是明确病因吧。一般我们肾病呢，肾炎的话不可能说治没了，但是呢可以临床缓解。就是把症状比如说蛋白尿啊、血尿都可以控制到很好，甚至都控制到正常，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就治没有了这个病。就像高血压，我把降压药吃好了以后血压控制正常了，但是这个高血压还是有高血压这个病的。
0: 也是属于长期要注意生活习惯，然后要长期去关注和控制的这种慢性病哈。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王主任，您要跟我们说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二下午、周四上午、周六全天。
0: 周二上午下午。
1: 对，周二下午。
0: 周四
1: 上
0: 午。
1: 周六全天。
0: 好，我刚想跟您说再见，然后我们现在 live 互动上面又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应该是体检的报告，然后想问一下说这个高应该注意什么。他这个高我得找一下啊，他应该是免疫球蛋白高。显示是
1: 高多少？
0: 它显示的是17.95。
1: 17.95还可以。
0: 然后参考范围是7到16，就是略高。然后还有一个，他只是问这个高怎么办，还有一个叫补体 C3， 然后是降了。就是低了，就是0.783，参考范围是0.9到1.8，就是这两个数值是红色的。
1: 是个男性还是女性？

0: 我们这位随遇而安没有说他的性别，随遇而安，如果听到了你赶紧告诉我您的性别啊。
1: 嗯
0: 啊，就是王主任，如果说现在不知道，
1: 他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和免疫低下的就是补体低略低一点点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感染后的最近感染后的就是免疫力差一点的也会，但是呢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呢也会，就是要综合的看一下。
0: 是女性，女性，
1: 女性是吧，女性的话就是要综合看一下她是不是比如说我最近比较劳累，或者是我最近刚感冒发烧才好，那这些是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当然比如说我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肝炎啊，这个甚至就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这些病人也会出现这个免疫球蛋白高，然后低补体血症，所以要综合的评估一下，还要结合其他的，
0: 所以他这位他是我们这位听众，他现在应该既然检查了应该也会问这个医生啊，他是下一步继续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复查，还是应该怎么办呢？
1: 对，应该就是如果他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对吧，也可以过个两三个月再复查一下指标，然后注意休息，注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发现现在小年轻比较年轻的特别是女性就是减肥然后一下子就是抵抗力差了，就是会有一点这个情况。
0: 这位女士，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刚才您讲的这个情况，但是我想一个是您刚才讲的，就是其实回顾一下在检查之前身体的状况啊，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控制身形啊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您的意思我们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复查，看看这个数值又是什么样子啊。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么充分的交流，感谢您王主任，谢谢。
1: 谢谢主持人，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
0: 太感谢您了王主任，谢谢。
1: 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0: 谢谢。那也跟大家再讲一下王主任的门诊时间。王主任是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月娟三个字是三横王跳跃的跃飞跃的跃，娟是女字旁的娟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二下午、周四上午以及周六的全天。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晨起口苦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早上一觉醒来，嘴里先泛起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即便及时漱口喝水，苦涩感也难以快速消散，这个情况你经历过吗？很多人将其归咎于熬夜上火，没有多加重视，可殊不知长期晨起口苦绝非小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背后往往关联着口腔、消化、肝胆等多个部位的健康隐患，千万别忽视，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可能是口腔自身的问题，口腔问题是引发晨起口苦最常见的原因。如果是日常口腔清洁不到位，晚上睡前不认真刷牙，忽略舌苔清理，食物残渣就会堆积在牙缝、舌苔褶皱中，夜间口腔内细菌大量繁殖，分解残渣后会产生硫化物等带有苦味的代谢物质，直接导致晨起口苦、口臭。同时牙周炎、牙龈炎、口腔溃疡等口腔炎症会持续滋生病菌，分泌苦味分泌物，加上晚上睡觉时闭口环境，苦涩感会愈加明显。另外鼻炎、鼻塞、打鼾人群常张口呼吸，会加速口腔水分蒸发，让口腔黏膜干燥，进一步加重细菌滋生，诱发口干口苦。其次，肠胃消化功能异常也可能会导致口苦，饮食不规律，长期重油重辣，暴饮暴

0: 食都会损伤脾胃消化功能，进而通过口苦表现出来。胃食管反流是主要原因之一。睡前吃得过饱，频繁吃宵夜，或者是吃完饭后立即躺下，胃内胃酸和未消化的食物会反流至食管、咽喉部位，晨起就会出现明显口苦，还常常伴有反酸、烧心、咽喉异物感。此外，脾胃运化失常引发的脾胃湿热也会导致体内浊气上泛至口腔，除了口苦，还会出现舌苔厚腻、腹部胀气、大便黏腻等等症状。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胆主藏精汁，肝胆功能异常是顽固性晨起口苦的核心原因。长期熬夜、压力过大、情绪焦虑易怒，会导致肝火旺盛、郁气郁结、浊气上扬，引发口苦，同时还会伴随眼睛干涩、头晕、烦躁、失眠多梦等等表现。而胆囊炎、胆结石、胆汁反流等等问题会造成胆汁排泄紊乱，胆汁反流至胃部、食管，苦味直达口腔。这类口苦不仅晨起严重，进食油腻食物后还会加重，甚至伴随右上腹隐痛。如果晨起口苦持续超过半个月，而且通过日常调理无法缓解，同时伴随反酸烧心加重、右上腹疼痛、眼睛皮肤发黄、体重莫名下降等等症状，切勿自行当作上火来进行调理，需要及时前往口腔科、消化科就诊，通过肝胆彩超等检查明确病因，针对性进行治疗。如果只是偶尔的晨起口苦，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提醒，可以通过调节生活习惯进行改善。口苦加口臭、舌苔厚、刷牙有牙垢，这个情况多为口腔卫生差、口腔炎症，可以强化口腔清洁，早晚认真刷牙，重点清理舌苔，饭后及时漱口，定期洗牙，去除牙结石，维护口腔健康。
1: 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说一个福利消息哈，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那么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的听众，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的眼睛是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的人都看不清，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么您就可以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透亮的。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之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这个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每人加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会加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6分钟，所以各位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可以在上面找到搜索这个名医座堂这个节目的直播以及回听，包括有一些音视频直播的内容，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欢迎各位这个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的内容。那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98元直接到手11包，能喝大半年的时间，一天1块多钱就可以养好全家人的脾胃，三餐规律，脾胃调和才是健康的根本。这款方便营养养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加餐，日常代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5分钟，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四零零六三二零七。

0: 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5: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0: 各位好，我是安琪。
5: 很开心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将会准时陪伴。首先我们也是在省会南京直播间问候到全省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下午时间愉快。
0: 没错，那接下来的这精彩的内容呢，也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啊，这个银铃课堂给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王栋。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体重管理的新理念。
5: 哦，
0: 哎，你别说啊，这个体重管理很多人都有很多的误区。哎呀，我不吃啊，哎呀，我得要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叫锻炼啊，然后把这个肥肉给降下来。
5: 是的。包括它里面还有好多指标，什么体脂率啊，什么各种率哈、反正我，你看我不重啊，我不是很胖的那种人，但是呢，有一次到一个什么健身房、他们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仪器让我一检测，说我体脂率超标了，
0: 你看看，
5: 啊，就让我办卡了。
0: 对，你得从现在开始就得要打起那个叫保肌战，
5: 保卫肌肉，
0: 对，所以对于体重管理呢，还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提升的认知。今天我们将会在银铃课堂当中请来专业的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
5: 半点广告回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的环节，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一起分享精彩的银铃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大致内容了，希望您可以连续锁定收听，并且通过大蓝鲸全程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点赞，也可以报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闲言少叙，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铃课堂。
3: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0: 好，接下来的这个银铃课堂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中医师王栋。王主任呢，从事了针灸灵

0: 临床工作有15年了，擅长针灸治疗各类的疼痛，比如说颈椎病啊、膝关节炎呐、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等，擅长针药结合来治疗各种神经性疾病，比如说像失眠、中风后遗症、偏头痛、眩晕、截瘫、植物人猝醒、周围神经病变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栋主任走进我们的节目。王主任您好。
1: 安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跟您聊一聊有关于体重管理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啊也说到了一个概念，这个体重呢不仅仅是上秤称的那个数字，好像呢还有一个体脂率的这么一个指标。所以啊，像这样的一个新的指标的管理，包括呢对于体重的认知啊，现在临床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理念，首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行。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家呢，其实2026年恰恰发布了一个新的指南，叫《中国成年人体重管理指南》。其中头他就提到了我们这个体重管理，它有新的这些指标，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以前是一个净指标，但现在呢，发现体重指标没有衡量，没法完全衡量这个肥胖。因为呢，比如说我讲个例子。其实我举个武打明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那个香港有个姓洪的武打明星，胖不胖？大家都看到他有点胖，
0: 对，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但是他的肌肉多不多？没人能否认他的肌肉多，但是他到底胖还是瘦？那他不能用体重指数来衡量，因为你测体重指数，他肯定是胖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会测一些体脂率啊，还有一些这个腰围与臀围的比。因为呢，这个体脂率呢是反映你整个体脂情况，腰围与臀围的比反映的是你内脏脂肪的含量。所以说这两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特别对中老年人来讲，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更为重要了。
0: 是的，您说的呢，我们一下子就能想到了。哎呀，那是一个灵活的胖子，看起来对吧？感觉好像很胖，但是你看他的力量是很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认知到的这个肌肉的含量肯定是厉害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非常强壮的胖子啊，但是他他就会说，我体重虽然大，但是我的肌肉含量很高，那我是不是就不算是胖子，对吧？但是呢，这里面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腰臀。臀比的问题，
1: 腰围与臀围的
0: 对吧？
1: 对，
0: 哎，腰臀比的问题呢，它就可能提示我们内脏的脂肪比较偏高。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是不是从健康管理的角度上来讲，这认识到了内脏的就是脂肪的含量比较高，这也是一个健康的隐患呢？
1: 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特别是对中老年人来讲，内脏脂肪高的话，它是得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危因素，非常高危的一个因素，它甚至比你那个血脂还要高位，为什么你血脂还用药物去降，但内脏脂肪它降低是非常困难的，它没有说能有药物说直接能干预到内脏脂肪的，
0: 这个只能是通过我们比如说努力的锻炼或者是一些饮食的干预，它才有可能把这个体脂
1: 健康的生活方式管理，后面我们会说到有很多方法的健康生活方管理。
0: 哎呀，那赶快说赶快说，我们都有点着急了。这怎么那个，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叫做看起来瘦的胖子，这就是提到了内脂的问题， 对吧？那内脂想要降下来的话确实挺难的。您刚才提到的哈，有很多方面，那我们看看一一对应，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能够把这个体脂尤其是我们的内脂能够降下来呢？
1: 对对，是这样的啊。就以前呢，我们对这个叫体重管理看得很简单，其实就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大家都能理解，对吧？但是新的这个指南指出呢，这个睡眠与心理健康是体重管理不可撼动的基石，这个没想到吧？
0: 对，我得要脑子过一下。您说到这个，我有点愣住了，怎么好像睡觉还有这个心理跟咱体重还有关系？哎，真的有那种传说当中的叫美容觉，就越瘦越睡越瘦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吗？
1: 对，我这样，我们一样来讲。首先呢，
0: 好好
1: 是睡眠是如何操控你的体重？一个呢就是第一层机制褪黑素。被忽视的调节因子褪黑素不光是调节睡眠，也是调节这个代谢的一个重要物质。所以说当光线减弱的时候，大脑松果体开始分泌褪黑素，褪黑素能抑制脂肪的生成，促进脂肪的分解，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是瘦素，与饥饿平衡，就睡眠不足会干扰这个瘦素和这个胃饥饿素的平衡。所以说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就是两碗仅睡4个小时之后，瘦素下降了19%，这有科学研究的。 胃饿素上升44%，所以这样人就会更容易。

0: 饿，吃会更吃更多的东西。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如果睡眠不好，会造成一个叫皮质醇节律紊乱。
1: 嗯，
0: 皮质醇节律紊乱的话，就会让这个叫瘦素进一步释放，增加食欲，会更容易出现一个肥胖。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就没想到是睡眠会对它有影响吧？
1: 对，是的，您说到的这些瘦素、褪黑素、皮质醇，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分泌的一些激素。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像内分泌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出现了问题？
0: 对对，其实就内分泌会出现循环。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说，
1: 哦、
0: 睡眠不好的人会内分泌紊乱，紊乱在什么方面？如果表现在这个就体重管理方面，它是这几个都会出现的。
1: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哈，有很多的一些失眠的人呢，包括呢，还有一些就是饮食是过于这个特别多的摄入的这些人，其实有可能跟他的身体当中的内分泌这些激素的分泌都是相关的。是吧？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啊，真的是要从全面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然后呢去看这个人到底怎么变胖的，怎么变瘦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医的理论哈，就是能够全面的去观察一个人，然后他的很多的生活的习惯的点，然后最后才能看到目前的他身体的一个结果啊。这么一来，这么一分析的话呢，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中医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说到呢这个体重啊，管理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他们的困惑和一些误区。最近呢，我就有一个50岁上下的一个小姐妹，她呢是可能也是面临着叫更年期的问题。她就跟我讲，她说：“哎呀，我现在代谢差了，激素也紊乱了，所以呢，好像喝凉水都长胖。哎，真的是有喝凉水长胖的这个理论吗？而且像她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话，这个体重管理是不是非常的困难？有没有必要真的是要主动的去干预它？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体重管理也要按照年龄来。刚才这个前面我就没讲到，青少年的体重管理跟中年人的体重管理跟中老年的体重管理是不同的策略，这涉及到策略的问题。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那我们就是要补充营养的情况下加强锻炼。中年人的体重管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睡眠的问题。第二个还是心理的干预的问题。第三个饮食控制非常重要。因为中年人你像应酬比较多。
1: 对。
0: 这方面很重要。如果是中老年人的体重管理，那是在保证充分的蛋白质摄入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这个体重管理。那这种体重管理的话，就是这个不能进一个压力性的进食，就是他那个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这个呢代谢是变慢了，
1: 对
0: 啊，但是他这个叫食量他没有变的情况下，那当然容易胖啊。他就像他自己说的，喝口水都变胖，不是说真的喝口水变胖，是整个的基础代谢率它下来了。那我们维持基础代谢率，我们反而要进行一些叫高蛋白质饮食，因为高蛋白质饮食之后，它会消耗额外的热量，这样的话你反而更容易瘦。第二个，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因为运动它是能维持代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中医的手段，后面我们可能后面单独再说中医的这些手段。就是常规的，就是策略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饮食结构得调整。第二个的话，维持一定的运动量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哎呀，这个真的是啊，不同年龄其实体重管理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是哈，要能够在自己的年龄段看清楚自己身体的变化，找到一些这个管理的方法。那么另外呢，现在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些呢更极端的还会去抽脂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去打那个针啊，然后所谓的10天能减10几斤，这样的一个数值会让很多人就是希望快速降体重的这些人呢，就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针对他的心理。哎呀，能这么快就降下来，太好了，神奇的这个针啊，一定要用上。但是好像我们也发现，用上了这些之后呢，一个是反弹的情况，第二个呢，其实身体也有很多的一些不适应的状况。您对这样的一些科技与狠活是如何评判的？
0: 其实呢，我们根据这个各种指南来看，以及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看，针打针或者用其他的这种方法，只要是指南里推荐的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注意策略。我们讲的还是要注意策略。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你适不适应打这个针，就有些人体质不适应，你比如说他本来就有甲状腺的问题，有胰腺的问题，你打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斯美格鲁肽啊，
1: 对，
0: 什么什么等等肽类的这些针，它就容易会出现一个

0: 癌症的风险，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用的。
1: 嗯嗯。
0: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对这个叫你要对这个心理进行干预，为什么？
1: 嗯嗯，
0: 因为打针非常快的，
1: 对，
0: 但是它反弹的也非常快，你只要一停，它马上就反弹。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很多人为什么会老是减重减不下来？
1: 嗯，
0: 就是我减重了，反弹了，减重了，反弹了，导致他一个心理会出现问题，心理出现问题，他就会压力增大，增大了之后，皮质醇激素又升高了，
1: 嗯，
0: 那反而又减不下来。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心理干预也很重要？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实在激素太大的，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些其他的手段去干预它，不能你光靠这个手段，就你靠一种手段就硬薅这个羊毛，人身体体内也是有很多的开关的，比如说它这种激素它只针对这一种开关，你老薅它羊毛，老薅它羊毛，薅到最后薅秃了，
1: 嗯嗯，
0: 它就没用了，
1: 对，这也是打破了身体的平衡的状态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多种手段去控制这个体重，
1: 嗯，
0: 是一个整个的健康管理的方式，
1: 对，
0: 那才能有用啊，才能更有效啊，
1: 没错。所以为什么说体重一定是要专业的人士指导之下，而不是你一个人是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刚才提到的这个皮质醇呢，其实也是叫压力性激素，这个王主任呢也提到了哈，如果你压力过大啊，哪怕是对体重这件事情，降体重这件事情是非常紧张的，然后你对他呢也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然后有很大的心理的抵触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你的激素依然还是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有可能体重降的就是不是那么理想，反弹的也会更快，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啊，然后帮你做一个全程的监控以及呢专业的指导。那么你看王主任，您也是擅长哈针药结合来进行啊很多的疾病的一些治疗和干预。那么关于体重这一块，有没有像一些什么针对什么穴位的针灸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药的这个健康管理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体重管理的呢？
0: 对，可以的，我来就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边的这个经验。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在我现在手里体重管理的患者现在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就是最快的一个125公斤
1: 哦，
0: 他一个月左右，
1: 嗯，
0: 现在是109公斤。
1: 哦，一个月是吧？
0: 109公斤，对，一个月左右。
1: 哦，那是
0: 这个人只坚持
1: 两公斤。哦，
0: 对，
1: 天哪，
0: 他只坚持了两类事情。
1: 嗯嗯，
0: 一个严格的饮食控制。
1: 嗯，
0: 这个饮食控制怎么控制？
1: 嗯，
0: 其实大家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1: 嗯，
0: 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上就有华东地区减肥食谱，
1: 哦，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哦，
0: 华东地区减肥食谱，这，
1: 嗯，
0: 国家卫健委网站真的做权威的专家制定的这个方案。
1: 嗯嗯嗯，对，
0: 第二个。他坚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来针灸。
1: 嗯，
0: 就是我们针灸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加快他基础代谢率，
1: 对，
0: 就是我们通过因为他痰湿比较多，
1: 嗯，
0: 健脾化湿，
1: 嗯，
0: 第二个他睡眠不怎么好，
1: 嗯，
0: 我们把他睡眠再调整了一下，
1: 对，
0: 也就是中医的手段把他睡眠跟脾胃调整了一下，
1: 嗯，
0: 他再加上他的饮食控制，
1: 嗯，
0: 哎，他很快的就瘦下来了，
1: 太好了，
0: 因为他的基数太大了，
1: 对，
0: 没办法进行运动，
1: 嗯嗯，
0: 你说叫他运动膝关节那就不要了，
1: 对，他动不了
0: 别的关节就不要了，这没办法。
1: 嗯，对，
0: 他又不会游泳，我是建议他游泳，
1: 嗯，
0: 但这个人又不想学游泳，也不会游泳，
1: 嗯嗯，
0: 所以就没得办法。
1: 嗯，对，是，
0: 嗯，
1: 对。那在没有运动干预的情况之下，我们先从控制饮食着手，是吧？
0: 对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个膳食管理，
1: 嗯，
0: 就我们健康管理中心专门出了一部叫中医食疗药膳，
1: 嗯，
0: 专门又有膳食管理，
1: 哦，
0: 根据不同人的体质，比如说痰湿质，
1: 嗯，
0: 就胖子比较多，我们会用痰湿质的茶饮，还有气虚质的茶饮，
1: 嗯，
0: 阳虚质的茶饮，
1: 嗯，
0: 湿热质的茶饮，
1: 嗯，
0: 气郁质的茶饮，这些体质都是比较容易肥胖的体质，这种体质我们用一些相对的茶饮啊药膳去来干预它，这样你也更容易控制体重。
1: 嗯，
0: 这长期的茶饮还有这些药膳你也能坚持，你叫你吃十天半个月，甚至说年轻人你叫他吃一两个月的中药，
1: 嗯，
0: 他绝对吃不下去。
1: 对，
0: 但茶饮啊或者是食疗药膳啊他还能坚持得下去，就纠正他体质的偏颇，
1: 嗯，
0: 这样对这个健康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辅助方面。对，
1: 哎，这个挺好的啊，
0: 嗯，
1: 你要真的是喝中药可能苦啊，
0: 嗯，
1: 然后各种样的
0: 对吧
1: 很多人很难坚持用茶饮的方式，每天反正你要喝水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把这个茶药的这些中医配方的这个茶饮就慢慢的喝下去了，还能起到一个增加代谢的作用。哎，这个非常好，
0: 嗯，
1: 但是我也有一个小问题哈，
0: 嗯，
1: 你要说针灸的话，这个要是不是每天都得要跑医院，这个是不是会给患者带来一点点的小压力？哎呀，我每天都得往医院跑啊，而且都得要扎针啊什么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的周期和过程呢？

0: 它是这样的，其实针灸以前减肥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可能主持人也听说过叫穴位埋线。
1: 对对对，
0: 穴位埋线的话，正常的话是15天左右埋一次。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穴位埋线被剔除出医保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全是全自费的项目。
1: 嗯，
0: 如果有患者愿意埋也可以。
1: 嗯，
0: 但是穴位埋线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说那种敏感性体质的不能埋，就是容易过敏的。第二个什么呢？怕太怕疼的也不行。但是我们针灸呢，就是没那么痛。
1: 嗯，
0: 而且呢，我们针灸流程是怎么来的呢？一般来说，1周2到3次即可，就2次或者3次都可以。
1: 嗯，
0: 然后3个月一个疗程。同样的穴位埋线其实也是3个月一个疗程。
1: 嗯，
0: 对，
1: 是。那如果说选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的话，是属于 BMI 的值高于多少就可以来采用，还是说比如说有些女生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就胖那么10几斤吧，然后其实在她就是想追求快一点，然后也想来试试，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临床的这个评估是可以来采用这个方法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综合评估的话是几个方面，一个是体重指数，这个肯定是也要评估的。第二个体脂率，第三个腰臀比，这三个如果说都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要去健康管理的，这是可以瘦的。
1: 对，
0: 第二个您说的第二个那个问题，那涉及到就是不是体重管理的角度了，
1: 这
0: 是美容的角度，爱美，对，美容的角度，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呢？有，就是比如说我有个患者，他其实就109斤，1.70米，
1: 对呀，
0: 很标准的一个体重。
1: 是啊，
0: 但是他就是觉得小肚子有点大。
1: 哦，
0: 哎，他通过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针灸，他变成104斤，小肚子完全下去了。
1: 哦，
0: 那他就不减了，他也觉得满意了，那我们就也可以这个样子。
1: 这还有局部的可以瘦身的，
0: 局部的瘦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对对，是的。
1: 哎，真的是啊，我觉得医生啊都是有方法的，就是当然还是要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啊。包括呢，像有一些这个叫像。在夏天的时候中医会采用一些冬病夏治等等，那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讲的是这个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可以能够增加体重下降的一个速度，因为天气热嘛，它是会更多更容易降体重的，那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选择降体重的话会更加有优势呢？
0: 这是肯定的，因为相对来说夏天的这个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我们大家都有个感觉，这个夏天好像更容易瘦，
1: 对，
0: 冬天更容易胖，其实是有道理的。就夏天我们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高一点，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用针灸啊，再用汤药啊，或其他的方法，比如运动啊，增强基础代谢率，那它这个热量缺口就更容易大，热量缺口一大，那当然瘦的会更快一点。对。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患者比如说属于一个阳虚的体质，这个时候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啊，用一些这个叫三伏贴啊，这种补阳的疗法，那效果肯定更好，这个时候他也会容易更瘦。
1: 是的，另外呢，还有我有一次也是遇到一个年纪68岁的一位阿姨，然后呢，她就是体重是很胖的，尤其是肚子。因为好像是到了这个年纪，因为激素的变化，对吧，他的那个腹部呢就是非常容易堆积脂肪。他自己呢也知道他有很多的慢性病，什么三高啊都有。所以他的那个基础体重也比较大，他也很困扰。他说我想减也减不下来。然后呢就是他也知道，他说我的饮食习惯啊各方面可能也都有问题。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年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基数的问题啊。就是有没有必要一定是要干预，人家讲的说年纪大有一点体重的话还能扛事儿，就是真的是就到了生病或者怎样的话体重还能帮帮你，到底要不要减啊？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干预还有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很好的一个结果呢？
0: 他是这样的，就所以说我们前面就说了为什么要先谈评估。首先要评估，关键他这个患者要评估内脏脂肪。就是如果说他内脏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要进行体重管理的。他只是 BMI 指数高，或者是只是体脂率略微高一点，我觉得年老的患者问题都不是很大。但关键的是内脏脂肪含量高，这是个非常不好的表现。因为它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因素，我们刚才前面也是讲了，所以关键是要把它这个高因素降下来。其他的倒是还可以，就是放宽一点，对，对老年人来讲的话可以再宽一点，主要就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刚才我们说了腰臀比是可以的。第二个其实更严格一点更精准一点的我们可以做 CT 也是可以的。对。

0: 就是还是要综合评估一下，是吧？
1: 对，综合评估的，对，是的，
0: 是。好，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体重管理的这方面的需求，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全程给你做把控，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有效的去达成目标。不要呢自己啊一味的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的体重，这里面呢可能还会牵扯到体脂率啊，包括呢腰臀比呀、对吧？这都是跟健康指标相关的。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健康的降体重。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王主任，您的门诊是具体有哪几天？
1: 是这样的，我现在门诊的话主要以上午为主。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我都在门诊，下午的话很多时候大多数都是不在的。
0: 好的，周一到周五的时间。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呢，不是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本部，是在怡康街的那个地方，是吧？
1: 对，怡康街十一号。
0: 好，怡康街十一号，大家呢也可以记住这个地址，如果说导航去搜索一下的话，就知道怎么样能够前往。那另外呢，挂号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再挂一个健康体检中心的这个地方的号啊，也是可以在网上直接来挂号的，找到王栋主任啊。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健康的知识，打扰您的时间了哈，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王主任，谢谢您。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听众朋友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3: 好的，刚刚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体重方面的这个养护哈。
0: 没错，
3: 很多朋友都忽略了，总是觉得尤其很多女生，你看一到这个天热的时候都想一味求瘦，
0: 哎，然后呢就心想一个月能瘦10斤、啊，这那个就小裙子立马就能够穿得上，
3: 对
0: 小蛮腰又扭起来。
3: 对，你看身边很多同事朋友都说，哎呀我不能吃了，我说为什么呢？天热了呀，我要穿裙子呀，我要穿好干的衣服呀。
0: 所以对自己有要求是对的，但是不能够盲目的去做这个体重的下降，因为一旦如果把自个儿饿得特别的厉害的话，这里面有可能啊，你的皮质醇就刚才讲的这个压力性的叫激素就会上升，反而呢会让您瘦不下去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如果饿得太厉害的话，你的胰岛素分泌也会出现问题，各种样的这个身体的紊乱都会给你导致啊内分泌的紊乱，所以你看，比如说有些女生。叫这个生理性这个叫生理的变化也发生了问题啊，什么大姨妈出走，头发这个脱落，对吧？各种问题都出来了，
3: 尤其是什么皮肤不好啊，感觉自己黄了，没有之前水嫩了什么的，
0: 都来了都来了。
3: 其实都和我们的吃和我们的体重是有关的啊。
0: 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比什么都强。
3: 对，刚才尤其我们的主任还说了，睡觉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0: 可不嘛。
3: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正视自己的体重啊，而不是一味的求瘦。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对健康的认知，把自己的健康管理好，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幸福开心。
3: 是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安琪郭郭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有健康更美丽，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真。

0: 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8: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8: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1: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等待与支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环节是银铃分享。
12: 也
11: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为我们的分享嘉宾来点赞哦。
12: 是的，大蓝鲸上面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健康广播的专区啊，大家呢可以能够通过这个大蓝鲸 APP 进入之后呢，一边在听着我们的广播，一边呢在跟我们进行互动。
11: 是，
12: 哎，说到的一些内容，您可以来发表意见，同时呢向我们这个银铃分享。您如果说有才艺，您如果说有精彩的故事，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来报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1: 是的，上半段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减肥，关于这个体重的话题啊，
12: 对，
11: 大蓝鲸上面很多听友都留言了，说啊，没想到原来这个体重不是一味的只看瘦啊。
12: 是，还有就是说，哎呀，原来我不吃是不对的，得要好好吃。
11: 哎、对、啊，所以之前那个网上面的那些这个言语，它并不是欺骗人的，就你减肥你得先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减。
12: 哎，这也有道理哈。
11: 对对 对,
12: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学会认真吃啊，这个吃也是有很多的方式方法的。
11: 对对对，
12: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好多的一些指标，您要通过这些综合的这个评估才能够知道您到底是胖是瘦。
11: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到医院啊，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啊给我们指导，让他告诉我们，哎，我们该怎么去减，该怎么结合运动，每天我们的这个营养搭配是什么样的，这是最佳稳妥的方法。那接下来的方法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银铃分享的环节了，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我们的银发嘉宾。
0: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1: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呢，我们的访谈嘉宾是拥有近40年军龄的军队退休干部施小梅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之前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展示才艺。40年的戎边从医，他扎根戈壁边疆，坚守卫勒一线，可以说退休之后初心不改，深耕文艺舞台，传承红色信仰。今天我们也聆听一下他的别样人生，让施老师分享一下他的精彩生活。
12: 好，
11: 我们先来和施老师打个招呼。
12: 哎，
11: 施老师您好。
12: 施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军旅岁月与退休生活。
11: 是的，那咱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您能不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谈一谈您的军旅生涯呢？
13: 我这一生 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

0: 并给了军队卫勤保障事业。近40年职业生涯，始终坚守在军队医疗卫生基层卫勤保障岗位。对军人而言，卫勤保障就是保部队的战斗力，官兵的身心健康、训练安全、日常防疫离不开医务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我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就是驻守内蒙边陲基层部队医院。很多人对戍边生活只有模糊的想象，却不知道真实的边关有多艰苦。那里没有宜人的四季，没有葱郁的草木，没有热闹的烟火，常年风沙肆虐，冰雪封禁，一年到头陪伴我们的只有大漠荒原、凛冽寒风与漫天的黄沙。如果轮值一年一次的国防施工进山，生活饮用水全靠车辆运输，那里早上穿秋衣，中午穿衬衫，晚上季便迎来了漫天的白毛风雪天气，零下20-30度的极寒气温是常态，狂风裹挟着暴雪铺天盖地的袭来，天地一片苍茫，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户外根本无法久待。但越是恶劣的天气，越容易出现官兵冻伤、训练伤病，我们的职守就越不能松懈。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气候多么恶劣，只要有医疗保障任务，我们必须随时在岗，即刻就位。到了春夏交替季节，没有春暖花开的蝉鸣，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沙尘暴，大风卷起漫天黄沙，遮天蔽日，尘土飞扬。白天黄沙弥漫，看不清远处，即使不出门，房间的桌椅、被褥、衣物上都是细沙尘土，医疗设备需要遮掩。长期在这样风沙严寒的极端环境里工作生活，对身心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在基层工作的那些年，我始终牢记军人使命，医者仁心。我们的职责不只是看病治病，更重要的是为部队的日常训练、野外驻训任务和执行突发任务提供安全保障。日常里，我负责官兵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定期开展全员健康体检、军营卫生消杀、传染病预防和科普知识宣讲，杜绝健康安全隐患。基层部队医疗条件有限，物资相对匮乏，很多工作都需要我们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没有规范的诊疗环境，我们就因地制宜创造条件，人手紧张，任务繁忙，我们就加班加点坚守岗位，无论多苦多累，从不推诿，从未退，坚持。不仅提升了自身修养，也让我适应了角色的转换，找到了退休生活的乐趣。
1: 这些年您连登舞台无数，斩获了很多亮眼的成绩，这方面您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些年来，我积极参与各类文艺展演、红色巡演、公益演出等，和团队伙伴们并肩成长，携手绽放，收获了很多难忘的时光。让我最为自豪的一次经历，就是我们舞蹈队代表江苏省军修干部赴北京参加退军人事务部主办的建国70周年全国文艺汇演。这是国家级的盛大舞台，代表着江苏军修干部的整体形象。为了不负重托，展现风采，我们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刻苦排练，每一个动作反复打磨，每一段队形精细调整，每一次排练精益求精，

0: 拿出了军人特有的毅力与韧劲。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在首都舞台上完美呈现，精彩绽放，斩获优异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军修干部双叶红于二月花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我所在的合唱团也是屡创佳绩，屡获殊荣。多年来，我们常态化参与南京市各区级大型文艺晚会、主题展演、红色宣讲、公益汇演，在各类赛事展演活动中多次获奖，收获好评。我们用歌声歌颂新的时代，赞美美好的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用文艺传递正能量。有幸加入铁军艺术团以来，先后参与两大艺术基金项目的全国巡回演出，经历了职业生涯最宝贵的舞台历练。第一项是国家艺术基金重点项目《雨花台信仰的力量交响组歌》，这是一部厚重庄严、致敬英烈、传承信仰的红色经典作品。我全程参与跨省巡演，辗转江浙皖三地，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每一次演绎都是一次初心的重温。我们用歌声致敬雨花英烈，用舞台传承革命信仰，整场巡演反应热烈，广受认可，收获了各地观众与业内专家的高度赞誉。第二项是南京艺术基金重点项目《和平的祈愿》交响组歌演出，作品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递大爱为核心主题，饱含家国情怀与时代温度，在一次次沉浸式演绎中，敬畏历史，珍惜当下，用歌声传递和平美好，弘扬时代新风。除了团体歌舞展演，我还不断地突破自我，挑战新的领域，在主题演出红色展演的舞台中担任主持。同时我学习朗诵艺术，积极参与个人独诵、多人合诵、情景朗诵等各类展演活动。我热爱朗诵，文字里有家国情怀，有初心信仰，有岁月温柔。每一次诵读都是与历史的对话，与时代同行。在一次次登台展演中，我不断成长，收获舞台自信，丰盈精神世界，让退休生活多姿多彩，充实而饱满。
1: 嗯，回望这半生，您是如何总结您自己的人生的呢？
0: 回望来路，前四十年，我身在军营，心有使命，守边关，护官兵，履职责，尽忠诚。大漠风沙，磨砺筋骨，冰雪苦寒，锻造品格。戍边岁月，沉淀初心。军营教会我的是坚守，是责任，是担当。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是忠诚，是坚韧，是奉献。军营岁月是我人生最厚重、最值得珍藏的记忆。正是那段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岁月，铸就了我安稳踏实、向阳向上的人生底册。如今的我以热爱续写人生，以文艺温暖生活，在歌声舞步中陶冶情操，丰盈晚年生活，在红色展演中传承信仰，延续家国情怀，在文字朗诵中沉淀内心，滋养精神灵魂。无论是在岗履职，还是

0: 退休生活，我始终保持军人严谨自律、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不浮躁，不懈怠，心怀热爱，奔赴美好。
1: 对于往后的生活，您又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岁月不言，自有芳华。过往数十年，我以青春守护使命，以坚守报效家国。今后，我以热爱温润岁月，以赤诚绽放光彩。人生最美的状态，就是历经千帆，依旧初心滚烫，阅尽岁月，依旧向阳而行。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坚守初心，保持乐观自律的生活态度，在热爱中享受生活，不负数十年军旅荣光，不负时代的馈赠，不负岁月的厚爱。余生漫漫，我将活到老，学到老，热爱到老，在平凡的晚年生活里活出精彩，活出温度，活出属于军修干部的独有芳华。
1: 听完施老师您的故事，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我们倍感敬佩。四十年的戎边生涯，您呢以医者仁心守护军营，以坚韧的品格担当使命，退休之后余热生辉，烛光而行，用热爱丰盈生活，用情传递力量。也感谢施老师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的银发分享，也祝您往后余生可以说用芳华永驻，喜乐长安，向阳而行，来祝福您。
2: 是的，施老师的分享让我真的是感觉到哈，这个岁月不言，自有芳华。您说的太好了，祝福您，以后的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谢谢，
1: 希望有时间可以继续来。
0: 谢谢听众朋友。
2: 好，再见，
0: 再见。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完了我们的施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银铃才秀的环节。夏天要到了，这两天很多朋友都说天热了，让我们有请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李文宁给我们带来夏天的味道，一起欣赏。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文宁，来自南京市建邺区奥体中央社区，我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生活不会一直顺遂，但心态可以一直阳光。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夏天的味道，作者丁艳秋。如果说春天是爱意的萌动，那么夏天则是把爱情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虽然偶尔夹杂着狂风与骤雨，但大地却涌动出绿色心情，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映出恋人热烈的眼神，蝉儿泛滥着痴情，不停地吆喝着，怂恿着一切情感的膨胀。成千上万的鸟虫也开始窃窃私语，黄昏里透出一抹迷人的醉。一树一树的繁华在枝头晃动出恋人蓬勃的爱意，骄阳不再受独宠，彩虹装饰着他的梦。一群群光着脚丫的小孩子在河边踩着熏风，踏着绿浪，栖息在夏天的世界里。
1: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李文宁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了，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听。
2: 没错，
1: 大蓝鲸上面还有

0: 很多的听友留言互动，时间关系来不及一一跟您回复，统一感谢您的支持。
1: 是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您想要走进我们的迎宾大舞台，欢迎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和参与哦。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您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期节目
1: 再见。
2: 说实话，活到这个年纪，我对吃的东西特别挑剔，尤其是给家里人吃的早饭，我真的不敢随便讲究。外面早点看着方便，可油大、中糖、配料乱七八糟的，大人都不敢吃，更别说给家里老人小孩吃了。自己在家做吧，天天早晨早起做稀饭，刷锅抹碗忙得一塌糊涂，早上本来就手忙脚乱，还要催小孩起床上学，自己还要忙活，真的没得精力天天早晨做早饭。我也一直在选早饭可以替代稀饭的杂粮，简单干净，没得乱七八糟添加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喝，不用费事，还能天天做。直到遇到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我才真正觉得终于找对了。
1: 听，这就是最近深受孩子家长喜欢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的真实反馈。还没有吃过的朋友呢，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这不是单纯的玉米糊，而是山药葛根和玉米一起的营养餐，它是天然谷物原材磨出来的，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乱加糖，更没有那些看不懂的添加剂，给孩子早上喝，给老人当家餐，完全不用担心伤脾胃伤身体，就图一个干净纯粹，吃得安心。它的味道特别的朴实，不是那种齁甜的工业甜味，就是谷物本身淡淡的清香，入口绵柔顺滑，不粗糙不寡淡，孩子不抗拒，老人喝着顺口，就连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人啊，也能轻松的接受，轻轻松松兼顾全家人的口味。而且它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一小包刚好是一人一顿的量，温水先搅开，开水冲进去焖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喝到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糊了。早上再赶时间，也能让孩子出门前喝上一口热乎的，不用空着肚子去上学。老人懒得做饭，随时冲一杯，暖胃又垫肚子，我们自己忙起来呢，也不用随便啃面包饿肚子将就了。每包是400克，里面是10份，最近在做活动，99块钱就可以买到5包50份了，198元到手11包110份，每天早餐1块多钱，是不是营养又实惠？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订购方式有两种，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的精选自助下单，下单后请大家务必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回拨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逐一回拨，核实订单信息，安排发货。这么划算又实用的全家营养早餐，赶快趁活动抓紧入手，给家人一份踏实又健康的保障。4007101909 4007101909。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喝了这款玉米糊肠胃都舒服了，牙口不好嚼不动硬食的朋友，冲泡之后细腻顺滑，没有渣，好下咽好吸收，早上不用早起熬粥，晚上饿了冲一杯。今天订购198元带走11大包，110小包，可以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每天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每天都爆满，4007101909 4007101909。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日常能天天吃，吃得起，吃得健康的家常营养糊，慢慢喝，脾胃舒服了，早上有胃口了，整个人也会变得清爽精神。山药健脾养胃，补益脾肾，能调理脾胃虚弱，食欲不振，还能补气强身，老少皆宜，日常常吃可固本养生。葛根生津润燥，舒缓肩颈，适合经常口干、颈椎坚硬、肩背酸痛的人，还可以辅助调节代谢，舒缓身体疲劳。玉米润肠清肠，低脂饱腹，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同时护眼控糖，饱腹感极强，适合日常代餐，清淡养生又无负担，三样搭配食用，养胃清肠养生兼顾。而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福利活动，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包，一大包有10小包，每小包40克，一包就是净重400克。要是家里人口多，想要长期囤货的朋友，那更划算的一定是要选两组的套餐，直接拍两组198块钱，额外再多送一袋，一共到手整整11大包。先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

0: 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的傍晚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由我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这好消息是啊，雨终于在今天停下来了。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2级左右，还是觉得湿哒哒的。那明天温度有所升高，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2到28度，后天17到28度，慢慢的温度会上扬，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还要注意防晒，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说到天气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的变化频频登上热搜之外，还有一部电影啊，依然在热搜当中占有着多数的席位。那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可以用刷屏全网来形容了。那影片呢，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这个下南洋侨胞跨越山海守望家国的故事，这也戳中了无数人的乡愁。那很多观众看完都说，一封封的乔批啊，就是连接故土与海外的情感期待，也藏着最朴素的家国牵挂与人间情谊。我身边反正去看过的朋友啊，都是用掉了一包纸巾，特别特别的感人。而且有很多朋友跟我反馈说，他已经二刷过了，依然泪流满面。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这一份深厚的侨胞情怀在咱们南京同样是有迹可循的，并且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你知道吗，在咱们南京鼓楼区有中国第一条以华侨命名的道路，华侨路。那它的前身是半边街，1934年由归国华侨合并拓宽，这里呢曾是华侨回国投资求学支援祖国的重要枢纽，也见证了一代归侨扎根金陵兴起家国的岁月。而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华兴村更是南京唯一的华侨村，在上世纪20年代，一批爱国华侨集资回国，在那里办农业、建学校、一兴实业，用实际行动来实业报国的初心。抗战时期，华兴村华侨不畏牺牲，积极支援前线，用热血守护家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侨乡故事。当光影照进现实，历史链接当下，那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它讲透了咱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情谊。电影当中反复听到的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不管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软的地方，不管过多久，家国情怀始终是最坚定的力量。南京的华侨路华兴村正是这一份情怀最真实的见证，也时刻地提醒着我们，那些远行与归来，坚守与奉献，从来都不会被遗忘。说到这儿呢，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电影里的情感深深地触动。当然，如果你头一回知道，哎，南京的华侨路，或者说南京的华兴村还有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故事，你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哎惊喜？哎，原来就在我们的身边，有这么多鲜活的例子。想问问各位啊，在你的观影经历当中，哪一部电影是最让你难忘的，或者说哪一段故事是最戳中你的内心的？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
3: 上对认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消费提示特别提醒，选购儿童智能设备时要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标配，但部分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王富荣，
4: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
3: 提醒家长应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消费提示还提醒要理性伴侣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已

0: 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金额无法使用的情况，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缴费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感谢我们的专业人士给大家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和举例啊，确实啊，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相信我们孩子们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都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在此呢也是提前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没错，你看好消息真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啊！因为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那国家呢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儿，出事儿都是大问题。那今年呢，尤其倡导重点关注咱们中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呢，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咱们江苏发放了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啊、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等问题，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购买，每人就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咱们的活动呢只有6分钟，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不好，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有刺痛流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呢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所以建议各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那电视贴啊，这个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够看得更清楚，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今天各位只要在6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那活动呢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把握时机，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开心为生活，即将半点的时间，也再一次邀请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在你的观影经历当中哪部电影是最让你难忘的。我们稍后见。

0: 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0: 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2: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2: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2: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 这电波短短一程，
2: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
2: 用心点亮每一天。
3: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今天是周三啊，很多朋友会觉得非常喜欢星期三啊。以前呢，大家会说周三像是小周末一样，所以心态上会稍微的放松一点点。结果今天没下雨啊，心情是不是更好？晚上准备去吃什么好吃的呢？如果还没有想好啊，稍后马上想吃单元会来，请嘉宾告诉你。感谢为生活，今天有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啊，在你的观影经历当中，哪一部电影是让你最难忘的？因为今天节目的开场了啊。然后他还给大家来推荐几部他个人非常喜欢的，比如说《中国机长》啊，我也看过，《你好，李焕英》我也看过，《热辣滚烫》都是充满着这个正能量的啊。微微给我们留言说《霸王别姬》，然后有小金鱼留言说《蝴蝶效应》，然后我们看到大明在南京给我们推荐到的是《返老还童》啊，这部电影我记得是不是那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然后看到张天南给我们留言，他说一直很想去看给阿玛的情书，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看成。怎么了？两小时挤不出来吗？啊，再一次推荐你去看。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包括我的同事，有位叫永刚老师，他真的，他看完第一场了之后，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宣传，然后又去隔壁的办公室宣传，然后我们那一层他都宣传说一定要去看，特别特别的好看。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二刷三刷过啊。我想这部电影一定是他非常非常喜欢以及非常非常难忘的一部电影。刘先给我们留言，他说最近看的电影最感动的是给阿嬷的情书，他觉得啊，爆米花电影他最喜欢的是给这个穿 Prada 的女魔王，对吗？对，他就留言了一个穿 Prada， 这我还没看过啊，他第一部第二部我都没看过，回头我来补补课。然后还有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裴娜，他说今年看过让他很难忘的，除了给阿妈的情书，还有过年的时候看的镖人。我过年看的惊蛰无声好像近期是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线了，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是啊蛮好看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啊，或者通过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在你的观影经历当中哪部电影让你最难忘。
2: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4: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2: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5: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6: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3: 上马上去吃什么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邀请嘉宾，本周第二次做客节目的梅花鹿，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3: 梅花鹿今天准备去吃什么？
7: 你想今天约了朋友，准备就下了班，然后就在我们公司附近，然后那个延陵巷上找一家那个新开的麻辣烫吃一下。
3: 麻辣烫，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春节前还是后，你第一次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麻辣烫，好像是在一个小区里面的那一家。
7: 对对对
3: 哦，
7: 对对对，
3: 你看我记忆力多好，因为我们朋友有听友去吃过。那你今天要推荐的这个麻辣烫是什么风格的麻辣烫？
7: 因为我现在好像还看不出来它是什么风格的麻辣烫，但是我感觉它就是门面应该是很新的那种。
3: 那你为什么今天会去选择去吃他家？总归会有一个点吸引到你啊。像他今天就要先代表大家去拔草了。不过我觉得也挺诱人的点是在于人气很旺啊，也是你要是之前没有吃过这一家，今天也可以去拔个草。17:41，这里
8: 微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

0: 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吃完了之后我们得去哪儿让我们的夜晚变得更有光呢？17:46，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的夜享精彩。尤其是不下雨的天气啊，大家都想着说，哎，我们该去哪里感受一下夜生活，你知道吗？最近啊，南京文旅放大招啊，接下来的时间开心会生活为各位整合啊，6月份全域演出活动，包括了演唱会、音乐节、山谷歌会，可谓是百花齐放，涵盖了流行、摇滚、民谣、喜剧等等多种类型。那接下来的时间夜享精彩就为各位盘点一下全程优质的演艺活动。那纵观整月的演出排布啊，这个6月13号月中属于啊，绝对是演出爱好者的狂欢日。室内大型演唱会与户外音乐节同步上线，选择十分的丰富。人气歌手胡彦斌，哎，是不是上周五的时候都在看他的歌手啊？那本周末啊，又有他的歌手啊。胡彦斌的那位空降，南京青奥体育公园开启巡回演唱会，以细腻唱腔演绎经典的曲目。许久未开启巡演的谢霆锋在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启了摇滚专场，用热血旋律唤醒几代人的青春。与此同时，还有栖霞山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演，将自然风光与音乐相融，各位可以置身于山林之间感受夏夜音浪。那如果说啊，你偏爱小众氛围感的演出，那六月下旬的活动呢也不要错过啊。6月20号，响堂山谷歌会重磅来袭，集结了郑钧、水木年华、隔壁老樊等等知名民谣摇滚歌手。想象一下，山谷搭配温柔歌声，是夏日独有的浪漫。同一天，张震岳个人演唱会还有岳云鹏跨界歌唱专场同步开演，既能够感受随性自由的流行音乐，也能够体验喜剧并专业访谈情声细语。记得收听收看，我是刘凯，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心情。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

0: 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约

0: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外科潘浩副主任医师。潘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颅内肿瘤。其实提到啊，这个大脑当中的肿瘤，大家心里边立马就打鼓了，说这个颅内肿瘤是不是特别的凶险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肿瘤需要我们警惕啊？是不是得了这个颅内肿瘤之后啊，这个开刀一定要开这个大刀啊，要把这个头盖骨都给掀开呢？那究竟啊是怎么去干预，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发现它早期的蛛丝马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江苏呢，本轮的降雨是结束了，未来三天全省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雨。未来几天江苏的气温起伏不大，28号起气温回升，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以上，但是由于空气的湿度较大，体感呢是较为闷热的。近日呢，受到暖湿气流和雨水的共同影响，江苏多地出现了极端的高湿天气，空气呢相对的湿度频繁达到了90%以上，堪比亚马孙级。据悉呢，亚马孙平均的年湿度呢是在80%以上，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90%。那么是不是入梅了呢？那江苏何时入梅？根据中国气象局和江苏省气象局的预测，今年呢初入梅的时间呢较常年是偏晚的，梅雨期长度和梅雨的雨量接近常年，梅雨期内呢降水比较集中，阶段性强降雨过程呢比较多，受到大气环流多变的影响，梅雨的走势呢仍然是存在不确定的可能性啊。那预报结论后续将及时的进行调整。以南京为例，常年的入梅时间呢是6月19号左右，出梅时间呢是7月13号左右，梅雨期呢是25天左右。照此来看，入梅的时间还得再等一等，市民后续仍然需要关注初夏多变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阴到多云，西北风四级左右，22到27摄氏度。明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22到30摄氏度。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22到28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外科潘浩潘主任。潘主任你好。
3: 你好郑坤，你好。
0: 那今天特地邀请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颅内肿瘤。其实一提到颅内肿瘤啊，大家脑海当中立马想到三个字啊，可能有人会说没救了啊，或者说是想到得了脑瘤以后啊，医生就会让你回到家里面去啊，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手段。是不是在网络上还有人搜过那得了脑瘤能活多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发现啊这个结果让人非常的揪心。那颅内肿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呢特地邀请潘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大脑里的不速之客，我们该拿它怎么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潘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4: 潘浩，南京明基医院是

0: 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神经外科博士，原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肿瘤中心医疗组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精准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神经外科学会分会常委兼秘书长，江苏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与神经创伤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颅底外科学组副组长，江苏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神经肿瘤学组副组长，擅长颅底脑膜瘤、脑干肿瘤、神经鞘瘤、垂体腺瘤等颅内常见肿瘤的手术，颅内胶质瘤、淋巴瘤、髓母细胞瘤、试管膜瘤等颅内常见恶性肿瘤的手术及综合治疗。
1: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颅内肿瘤。那一说到颅内肿瘤，大家想到啊，这个颅内肿瘤可能都是恶性的，事实真的如此吗？潘主任。
2: 郑哥你好，就是颅内肿瘤实际上它是一大类我们的肿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三种，一种是脑膜瘤，一种垂体瘤，还有一种是胶质瘤。那么脑膜瘤和垂体瘤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尤其是垂体瘤基本都是良性的，脑膜瘤大概有5%-15%是一些偏恶性的。那么胶质瘤里面是我们最常说的常见的恶性肿瘤，但是胶质瘤它是一大类，里面也有十几种到几十种的亚型，这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是一个良性的，级别也不一样。
1: 其实所以就说大家不要觉得颅内肿瘤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就认为我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啊，其中也是有良恶之分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现如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听说颅内肿瘤的发病率有所提升，在您的门诊上真的有这样的感受吗？
2: 其实整体来说还好，因为我们常见的这三大类肿瘤里面像胶质瘤还都属于罕见病的行列。发病率大概也就在5到8人每10万人中大概5到8例。这个是在恶性肿瘤里面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国内在前年也把它列入了国家的罕见病的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所以这部分病人的发病率你说很高吧倒也不是。倒也算不上。
1: 那一般来说像哪种颅内肿瘤，就是在颅内肿瘤的这个范畴当中啊，发病率相对较高一些？
2: 最常见的就是脑膜瘤和垂体瘤。
1: 脑膜瘤、垂体瘤。
2: 然后恶性的就是胶质瘤。这三大类肿瘤是我们最常见的三类。
1: 那脑膜瘤、垂体瘤的话，相对来说它还是以良性的居多，或者说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
2: 对。
1: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也介绍到了，就是大家不是像大家想的，就是说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那颅内肿瘤这个位置啊其实还是挺特殊的啊，不像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哎，我身上好像某一个位置啊长了个肿瘤啊，比如说肾脏上啊长了一个囊肿样的这样的一个肿瘤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但是颅内我觉得不管长多大多小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心里面都很担心。那它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这个肿瘤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2: 最大的特殊性我觉得就是因为大脑的特殊性嘛，一个大脑的这种功能区域比较多，第二个大脑的这种它的这种组织结构跟我们其他部位也不一样，最大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所谓的血脑屏障，也就限制了我们很多后续的药物的一些使用，因为很多药物它通过不了血脑屏障，也就比如说我们体内部常做的一些化疗用的药物，包括一些靶向药物，在颅内就可能因为通过不了这个血脑屏障，进不了这个门，它就没办法在颅内发挥作用，所以对我们来说治疗上会有很多的限制。
1: 的确这个大脑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大脑这个器官它的特殊性的话也需要我们去重点来进行关注啊。那大家在这个关注这个颅内肿瘤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留心。那颅内肿瘤很多人可能会去因为比如说像做了 CT 或者做了核磁共振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发现这个颅内肿瘤，那是不是就是在发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些比如说描述像这个颅内占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占位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诊断名词吧，它实际上是更说的是一个描述一个现象，因为肿瘤在颅内它长出来之后它是一个新生物，它肯定会把我们颅内本身脑组织啊或者神经啊血管这个本来应该在的地方把它挤出来，形成了一个我们这样描述叫一个占位。那么不是说所有的占位都是肿瘤，但是占位里面可能肿瘤占绝大多数，因为有一些像一些自免脑的那些炎症性的疾病，包括像脓肿 我们的感染之后颅内形成的脓肿，它也会形成一个占位，所以

0: 单位只是一个现象的描述，但具体是不是肿瘤还是要我们的医生再去做判断。
1: 就是这个占位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的。
0: 对对对、
1: 您在临床当中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吗？
0: 我们比如说最常见的可能跟占位中去鉴别的就是对于我们外科来说就是脓肿。因为感染，比如说因为拔牙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引起颅内的一个感染，那么感染之后它的这种细菌在里面繁殖之后会形成一些脓腔，这样一个脓腔它在颅内它也是会把脑子会挤掉一部分形成一个占位，那么这个我们通过磁共振
1: 是不是能理解，比如说治疗，比如说我们皮肤上有了一个伤口之后，在治疗完了以后的话会有一个疤，
0: 对，
1: 这个疤就相当于是我们皮肤的占位，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这种占位的话它不一定是一个恶性的表现，
0: 对，
1: 有可能只是一过性的，
0: 对对对，它的放射性的反应它会在放疗后的几个月之内陆陆续续的出现，然后到一个高峰，然后再慢慢的恢复过来，有的人就慢慢恢复过来了，那么就跟我们疤痕一样，皮肤的疤痕一样了，它刚开始的几天可能会最有高峰期，后面慢慢的疤痕会减退的。
1: 这个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发现这样的一些字样的话，也是可以进一步的去检查来进行明晰。
0: 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做核磁共振相对来说会比较更精准一些，是吗？关于颅内的一些检查，
0: 对，它目前我们颅内的影像学检查最常见的就是两种，一种是 CT， 一种是磁共振。那么 CT 的话，它对骨性的结构会更清楚，对于出血性的疾病它会更明显一些。那么磁共振的话，它的因为磁共振会有很多不同的序列，所以它会对于我们的脑组织软组织的这种结构会成像会更清晰。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结合起来看的。这里面我也呼吁一点，就是平常的体检很多是不包含头部的检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觉得建议大家还是要在体检中把头部的检查，尤其是40-50岁以上的年龄，把头部的检查，哪怕你做个 CT也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病人一些小的肿瘤就是做体检才发现的。
1: 那一般来说的话，您建议大概多久做一次，什么样的年龄段开始做第一次会比较好？
0: 我觉得40岁往上嘛，可能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常规的体检，哪怕没有问题我们做一个基线，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问题3-5年之内做一次是 OK 的。
1: 哦，就平均3-5年左右做一次。
0: 对对对对、
1: 就基本的话就基础先做一个 CT。
0: 对，
1: 来了解一下，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进一步来进行相关的检查。
0: 是的。
1: 那还有一种检查叫 PET CT， 那这个针对我们的这个颅内肿瘤的检查。
0: PET CT 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通过，它跟我们常规的 CT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把这个有放射性的核素的这种标记的这种造影剂打到体内，那么肿瘤它对于这些放射性核素的摄取它会更多一些，所以它会跟正常的组织会有一个区别对照，然后不同的放射性核素它对不同的肿瘤的标记性会不一样，常用的是我们的葡萄糖的这种 F18 标记的一个，那么其他的还有氨基酸的一些 PET， 那么它的话对于恶性肿瘤是更有意义的，对于我们常规的体检不建议，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放射性的这种影响的。不是作为一个常规操作去做。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想说检查出来问题就立马去做这么精准的检查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很多的一些细小的肿瘤可能就是因为在做 CT 的时候啊，这个偶然之间发现的啊。那我们也很好奇，颅内肿瘤在早期的时候真的一点表现都没有吗？
0: 颅内肿瘤的症状一般有两大类。一类就是肿瘤长得很大了，在颅腔里面挤占了正常的脑子的空间，形成了颅内的高压，我们叫颅高压症状，头疼啊、恶心啊、吐啊、视物模糊啊等等，这些症状会出来，这个是颅高压一类的症状。还有一类症状呢，就是肿瘤影响到了我们脑子这个区域的功能，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癫痫，比如说我手脚活动不好啦，讲话不太清楚啦，或者人的反应迟钝啦，包括我比如说看东西不清楚啊，听力不太好啊等等，相应的影响到局部的功能，神经功能缺失的一些症状，或者神经功能过度兴奋的症状，就像癫痫，这些症状会出来。所以它在早期肿瘤比较小的时候，除非正好在功能区，它可能比如说这个瘤子就长在管我讲话的区域，那这个地方瘤子只要长了，哪怕它只有1公分左右比较小的状态，它可能影响到语言了，它就可能会出现讲话不清楚，或者突然那一下讲话不清楚，一会儿又能恢复。
1: 那也说我们这个颅底的肿瘤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这种影响是 突然的一下子视力下降，还是缓慢的

0: 过程当中导致我们这个视力受损呢？
1: 绝大部分的肿瘤生长速度它是不是那么快的，不会说一两天啪从三四个毫米帮变成一点几个公分。那么如果肿瘤长在我们的视觉传导通路上面，就是我们讲的眼球后面的视神经、视交叉、视速等等，包括我们的这个视放射枕叶皮层，那么在这些区域的长的肿瘤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觉。那么这种视觉的改变，最典型的就是视交叉附近的我们常见的垂体瘤这个部位，那可能会因为瘤子长大顶到了视交叉之后，会引起到我们叫管状视野，就是两边眼睛的余光看的范围小了，可能自己感觉不太清楚，但是他往侧方的这种余光范围小，就病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走路会容易撞到人啊，或者拐弯的时候容易撞到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会出来。那么根据不同的部位，它会有不同的这种视力的改变，包括看东西有重影，是跟我们眼球运动的神经相关的。这个眼球运动神经影响到了之后，也会出现，就是两个眼睛运动不同步了之后，看东西就会有一个这个错位，就会形成重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可能是脑瘤的影响，也有可能比如说动脉瘤的一个突然破裂，那可能会有突然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事物的重影的问题会出来。这个它不同的病种，它的这种发作的轻重缓急程度也不太一样。
0: 就是但不会像大家所想的，就是说这边一旦出现颅内的肿瘤，那边视力一下子就看不到东西了。
1: 那一般不会，
0: 一般不会。
1: 垂体瘤有一种情况是会有突然视力下降的，就是垂体瘤的出血，因为一出血之后瘤体迅速的一个增大，它会马上压到了视交叉，就会引起到视力明显的一个下降，包括看东西范围迅速的缩小，那个是要急诊手术的。为了挽救视力要急诊手术的。
0: 是的，那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可能在网络上我们还看到，那有些人可能因为啊这个颅底的肿瘤或颅内的肿瘤啊，出现了精神上或说他的性格上的一个变化，这两者之间关联度大吗？
1: 肿瘤的部位，还是部位决定他的症状。那么额叶跟我们人的精神情感和性格有关，包括我们的颞内侧这部分，那么这些部位的长的肿瘤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性格改变，包括人的反应程度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的部位相关的。
0: 就是部位不同的情况下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精神的状态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变化。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刚才说的肿瘤的症状一定是跟它的部位相关的。以前在没有太多影像的诊断的时候，我们叫神经系统有一个叫定位诊断学。根据它的不同的部位，我们查体它的症状，我们的查体最后来分析它在哪个部位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现在很多的影像学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会做得更少，但好多是看片子。但是实际上它各种症状实际上在定位上面是能够有提示的。
0: 明白了啊，这个关于颅内肿瘤我们跟大家基础的知识分享了很多，相信大家对颅内肿瘤有了更深刻的一个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回到节目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到潘主任。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潘浩，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外科，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大脑里的不速之客，我们该拿它怎么办？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他说啊，脑胶质瘤复发症状会不会出现视力花啊？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保守治疗？
1: 胶质瘤复发的症状其实它是开始刚才我讲的跟它的部位是相关的，不同的部位会引起不同的症状。然后有一类我们经常跟病人去交代的，一个是原有的症状在加重，第二个是突然出现癫痫，一定是要尽早去复查。常规的胶质瘤的病人，一般我们复查是3个月一次磁共振去复查，然后如果有新的症状出现，就是尽早开始复查。那么保守的话，这个要根据肿瘤的情况，如果是复发了相对局限的胶质瘤，我们还是建议手术，目前也是有临床证据去支持复发之后的再手术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期的。那么

0: 除了手术之外，我们也可以根据情况考虑调整化疗药物，或者是再次放疗，包括一些新的靶向药物啊、电场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干预。总的来说，复发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只不过是我们要找新的办法而已，总是有希望的。
1: 确实，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就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才能够去给您再进行判断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脑胶质瘤术后3年的时间，半癫痫、高血压，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
0: 第一个有癫痫的病人，有癫痫发作病史的病人，一定是要预防癫痫发作。那么这里面其实在治疗上面来说，第一个就是按时按点的把药物、抗癫痫的药物去把它吃掉，不能今天我想起来就吃，明天想不起来我就不吃了。那这样血药浓度的剧烈的波动是非常容易诱发癫痫的。那么第二个，在生活上面的话，就是一个饮食上面要避免那些刺激性的食品，包括烟酒、包括浓茶、咖啡啊、红牛啊等等这些刺激性的饮料是要尽量避免。第二个就是避免一些危险作业，比如说，你就想着，如果我突然发癫痫了，摔下来了，会不会造成自身的影响，还有二次伤害？比如说你的高空作业、开车、游泳等等这些，尽量都避免掉。其他的，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就是3年左右了，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复查是，半年一次。那么按时按量还是要去查。我们最怕的就是病人治疗效果挺好的，消失了，就不来随访了。然后再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我们没办法再弄了。按时按量复查，早期发现复发的一些表现，我们还可以再去治疗。而且可能这个早期去干预了之后，还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效果。
1: 明白。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他说，本人呢是40岁男性，最近一年呢发现有这个右眼视物略有扭曲的现象，有时呢出现可移动的黄色光斑会消失，症状呢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本人呢有1300度的高度近视，眼底的情况呢没有明显的异常，平时呢偶有头痛、眼胀现象，没有其他的症状了啊。那相关症状是否会怀疑是颅内颅底肿瘤等问题？是否有必要到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进一步的查诊，或说查一查，头颅的磁共振呢？
0: 他这个症状其实更多是眼部症状
1: 哦，
0: 而且他有1300度的高度近视的话，他有视物扭曲和黄斑的这种闪动的话，可能还是以眼科的症状为主，所以可能最主要还是看眼科的一些问题。然后你说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排除掉颅内的一些问题的话，不太好说。本身我们有时候讲叫神经眼科，就是我们很多病人是从眼科转过来的。最早的时候也是眼睛，就是刚才我像我讲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啊、视野的缺损啊等等这些问题，然后从眼科转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第一个我还是建议他先看眼科，把眼科的问题排除掉。然后如果眼科确实没有明确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还是要去做头颅的相关的检查，
1: 磁共振
0: 或者 CT， 就还是要做的。
1: 就是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啊，就是先不用太去纠结和担心，先去眼科再进行明确的诊断啊，再去做详细的检查啊，看一看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的判别。好，那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听众的问题就跟大家回答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啊颅内肿瘤的诊疗方案。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

0: 电力辐射是高能量的辐射，一般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医院做的 X 光等等这些，但是那个也是有一定剂量累积才能出现的啊，不是说照一次 X 光就容易出现肿瘤啊等等这些问题。
1: 这个大概是要照多少次？会有这种估量吗？
0: 我们有研究证实，放疗，头颅的放疗，会容易诱发脑膜瘤。但这个是一个是放疗的剂量我们会很大。对于小孩的放疗，一般也会推到45到50个格瑞。常规的 X 射线的这个做一次 X 光或做个 CT 的这个放射剂量是远远低于这个值的，远远低于这个值的，不用担心。然后这个就算我们放疗之后脑膜瘤的出现，也不是说我今天做完放疗，明天或者是明年就出现脑膜瘤。一般也是要有10几年甚至20几年更长的时间，才会慢慢出现这些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就是可能我短期之内做了好几十次 CT 检查，
0: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的，
1: 才有可能会积攒到一个不太好的这个所谓的您说的这个放疗的或者说放射线的这样的一个剂量，但也不一定能引起肿瘤的发生。
0: 常规的我们的影像学检查，这个剂量都是很低的，
1: 很低。而且这个风险其实非常非常非常。
0: 现在的保护也越来越好了。一般来说，尤其对于小孩，我们的检查部位是暴露出来了，其他的部位我们都有迁移去隔离的。这样就更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1: 明白啊。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颅内肿瘤的话，一般来说常见的就是三大类啊：垂体瘤、胶质瘤，还有脑膜瘤。
0: 对。
1: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会有什么样的种类吗？
0: 还有很多常见的，比如说我们良性肿瘤里面还会有神经纤维瘤，我们叫神经鞘瘤。那么神经鞘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三叉神经鞘瘤跟我们的前庭神经鞘瘤，那么可能会影响到脸部的麻木啊、听力啊等等这些鞘瘤的这些症状。然后此外的恶性肿瘤里面还会有像小儿常见的髓母啊、食管膜瘤啊，还有像成人常见的淋巴瘤啊等等这些恶性肿瘤，也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肿瘤吧。
1: 我们常说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脑胶质瘤当中的胶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肿瘤？就像胶一样的那种状态吗？
0: 胶质瘤是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起源于我们颅内的胶质细胞。就是我们大脑的细胞，从细胞分类上面来说，一类是神经元，就是管我们的这个神经功能的。还有一类就是胶质细胞，胶质细胞里面又分新型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那么这两种细胞起源的一些肿瘤，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胶质瘤这一大类的。那么它是不是像胶冻一样？也不完全是吧。根据它的级别不同、种类不同，它在我们手术当中，就是我们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形态，是有一些会有一种所谓的像胶冻一样的。但是很多还是我们常用的说法，就是像鱼肉一样的这种改变嘛。
1: 明白了。那这个脑胶质瘤的话，恶性程度真的那么的高吗？如果不去干预或关注的话，它大概多久的时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或者说完全无法挽回的影响？
0: 看胶质瘤，首先一点，胶质瘤是一大类，这里面有几十种亚型。那么有良性的虽然很少，这个亚型很少，像我们的毛星啊，包括食管膜下聚啊等等，这些是所谓一级的，那就是良性的。二级、三级的是偏恶一点的，四级的就是我们讲的最恶的，级别最高的。那么现在对于四级的这一类肿瘤，大部分的我们的临床实验的生存时间大概在2年左右。基本在2年左右，就目前来
1: 程度真的很高，
0: 是蛮高的。因为就是刚才我讲的，因为颅脑血脑屏障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很多体部肿瘤用的一些药物进不到颅内，所以我们的后续治疗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手术在我们胶质瘤整个治疗体系里面，这个关键度很高了。那么，所以对于这个，
1: 你说四级这是
0: 四级的这一类肿瘤里面来说，第一个是我们一定是要手术，尽量争取到全切，全切是能够明确的是改善预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病人觉得做完手术之后病人很虚啊，动脉瘤是动脉血管壁上，就是我们的血管壁上可以通俗的理解鼓个包。我们跟病人经常打比方，就像我们轮胎侧骨鼓了个包出来，那么这个包就说明是动脉壁结构有问题了，才会鼓出来一个包，这个包会破的。所以动脉瘤是一个血管性的疾病，但是它也是要处理的，因为这个动脉瘤一旦破了的话，死亡率还是蛮高的，致死自残率很高。所以虽然它不是肿瘤，但是要重视，而且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发现了就要去治疗。
1: 明白啊，就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颅内肿瘤是两个概念。
0: 对，
1: 一个是血管方面的问题。
0: 对，肿瘤是一个肿瘤，就是我们讲的颅内肿瘤，就是肿瘤性的病变，它是新生物，它是新生物慢慢长出来的一个细胞，慢慢增殖出来的东西。动脉瘤就是

0: 鼓的包，你就理解为鼓的个包。
1: 嗯，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颅底肿瘤长得慢，不着急治，这种心态可以吗？
0: 嗯，不建议。
1: 嗯，
0: 因为颅底的话其实蛮复杂的，神经和血管，我们脑内的神经和血管都在颅底在这个方向走行的，所以颅底的肿瘤长起来之后，它慢慢的会包裹这些神经和血管。
1: 嗯，
0: 早期比如说我们就以听瘤、听神经鞘瘤为例吧。
1: 嗯，
0: 一公分左右的以内的听神经鞘瘤，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希望，虽然它把我们的这个耳蜗神经跟面神经都裹在里面，包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手术我们有很大的几率去把面神经保下来，把耳蜗神经也保下来，也就意味着手术后不会出现面瘫，听力也保留了。
1: 嗯，
0: 那么如果长到三公分以上，听神经的保留，就是耳蜗神经的保留就非常困难了。面神经保留还有希望，再大4到5公分以上的话，一个是症状会很重，第二个面神经保留的解剖可能这个神经我们可能手术当中能把它留下来，但是功能可能会有影响，嗯，手术下来之后就面瘫了。
1: 哦，
0: 所以瘤子越大对于我们来说难度也越大，因为它包裹的神经和血管会越来越多。
1: 明白了啊。就所以一旦有这个颅底肿瘤的情况下的话，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去专业的医生那边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看一看我们是否需要进行治疗，如果有手术的可能性的话，那尽早手术是最好的。
0: 对，一般我们还是建议能早的还是尽量去早，
1: 嗯，
0: 因为整体来说也是要早发现早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嘛。
1: 明白，
0: 对吧。
1: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神经外科手术之后不能坐飞机，真的是这样吗？
0: 也不是的，绝大部分是可以去坐了。
1: 嗯，
0: 坐飞机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气压的变化嘛，
1: 对，
0: 还有噪音啊、波动啊、震动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对于我们绝大部分颅内肿瘤的手术后的病人，不光是肿瘤，我们整个神经外科术后的病人，绝大部分是都可以的。有两类病人要注意一下，一个是刚才讲的这个脑脊液漏的病人，
1: 嗯，
0: 因为漏了之后就是存在这个颅内外沟通的情况，那么经过治疗，这个时候长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虽然长住了，但是这个地方的是黏膜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0: 那么气压的剧烈变化之后可能会诱发再次出现脑脊液漏的问题，这个是要治疗的，所以要注意避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去骨瓣减压的这些病人，
1: 嗯，
0: 那么这个病人他的大脑没有骨头的保护，所以是直接跟经过头皮皮肤肌肉直接是跟外面大气压是相通的，所以他这种病人是站起来之后头会瘪下去，躺下来头会鼓起来，那么剧烈的这种气压波动也会对这个脑组织功能会有些影响，但是偶尔的一次飞机我估计问题不会太大，这一类的病人。
1: 哦，
0: 嗯，
1: 不是像大家所想的说做了这个神经外科的手术之后的话，可能像飞机啊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都完全不能去尝试，绝大多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
0: 对，
1: 好，那今天健康必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颅内肿瘤患者在治疗期间最需要去关注的营养问题是什么？
0: 嗯，首先我觉得营养要保证的充足吧。
1: 嗯，
0: 因为尤其对于一些恶性肿瘤，在放化疗期间，很多人的饮食状态是比较差的，会有消瘦，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治疗是很不利的。所以，首先营养要跟上，要把足够的营养能保证住。那么饮食的种类的话，我们经常说的是多样化，
1: 嗯，
0: 足够的量。然后，如果病人会有呕吐啊等等这些反应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的饮食的种类的。那么可以清淡一些，可以稍微细软一些，容易消化的。那么种类其实不限，都可以。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对于癫痫的病人，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其他的
1: 辛辣的、油腻的、
0: 过于辛辣的，包括兴奋的这些食物，要尽量避免。
1: 就像咖啡、
0: 浓茶、烟酒这些东西，把它避免掉。其他的饮食， 没有什么特别的吧，但是营养一定要跟上。就是我对我们的胶质瘤的病人经常说的，你在后续的治疗中，你的体重不掉就是你的胜利。
1: 哦，
0: 嗯，
1: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啊。
0: 嗯，
1: 就是经过这个大手术之后的话，我们能够保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体重，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身体状态好了，你自体的这样的一个
0: 免疫力啊，各方面才会能跟上去。
1: 对，也能够去更好的去帮助您和医生一起啊来。抗击我们的这个肿瘤，
0: 对对，
1: 好，那今天关于颅内肿瘤的话题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也想请潘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是每周二在民间医院全天的神经外科门诊，每周二全天，
1: 周二的全天，大家可以到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外科来挂到潘浩潘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关于颅底脑膜瘤、脑干肿瘤、神经鞘瘤、垂体腺瘤等颅内常见肿瘤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周二全天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外科潘浩潘主任，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潘主任，
0: 好嘞，好，
1: 那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0: 啊，各位观众，我们希望病人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也有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大家一起努力。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潘主任。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请关注大蓝鲸 APP， 这里呢是江苏健康广播医学大观，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郑坤，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要飞。
1: 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那么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江苏省劳模的风采啊，已经采访了有三位访谈者了啊，三位劳模。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给我的反馈是，哎，说这前三位访谈者我都听过了，从节目的制作到主人公的故事都很感人，他们真的很了不起。我孙子呢本科毕业了，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弄呢，我要把这几位劳模的事迹传播给他们，向他们学习。这位呢是来自江宁的一位听众张建国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告诉我他听了劳模故事之后的一个感想啊，看了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没想到哎，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述的劳模的创业故事啊，引起了咱们听众朋友的共鸣。当然你想，这些劳模他们当初也是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个迷茫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啊，发展到现在成为江苏省劳模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哎，你把这个故事给你孙子听啊，让他从中能够得到汲取到力量啊，能够得到智慧啊，希望呢他未来的人生方向能够更明确，走得更踏实。我们的劳模的创业故事能够给更多年轻人一些激励和启发，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听说您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真的是为您高兴啊。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4: 我很激动啊。
3: 很激动。
4: 作为我们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称号很激动。
3: 当初到省里来领奖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是吧？
4: 是的，是的。
3: 那么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4: 获奖感言，只要踏实肯干，基本上荣誉应该是在等着我们。
3: 就是一定要踏实肯干啊，前方啊，是有荣誉在等着大家，但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儿到拿到荣誉，这一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梁丽的故事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啊，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啊要高多了啊。为什么会转行回到农村搞农业呢？
4: 是的，我以前是做钢材加工生意的。相比这传统的农业呢，比较轻松，收益也很高。但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组干部找到我，老家的干部吧，邀请回村入股那个村级合作社。我当时呢，抱着就是一种心态吧，就投资一样事业，然后多一份回报吧，心里，哎，就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嘛，所以说我就同意了入股了合作社。
3: 那么当时入股多少？
4: 当时股金是40000块钱，我是最大的股东。然后呢，就是呢，实际说白了，村干部找我。

0: 我就是看中我的钱。
1: 说的这么直白。
0: 对，因为股净呢可能呢是大家伙都可以入，但是呢因为合作社要周转要运转嘛，需要有资金。所以呢当时的我认为我本来对农业这块是也本来也很看好。本来我又是农民，原来都是农民嘛。所以说呢就这投了投了吧。
1: 好，就是村干部啊邀请你来入股啊，你觉得对土地还有一份感情，对家乡也有一份热情啊，所以呢哎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0: 因为我们孙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红薯啦，花生啦，这地下作物种植。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是我们初心想的就是我把土地流转下来，我们来种给老百姓看，就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1: 对呀，
0: 当时就是好不好，所有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展示好了。
1: 这不是很好吗？
0: 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合作社当时的股民吧，股东吧，大多是村组干部。2013年的时候嘛，当时很多的村干部思想还是停留在怎么说呢，就是小家小户身上。我们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吃饭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就形成了管理上没有人。就是只要是吃饭了花钱了他都来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因为管理的当时严重的缺位吧，
1: 所以后来
0: 合作社运营不到两年就破产了，
1: 解散了。所以后来那你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是吧？
0: 对。
1: 那你为什么您说
0: 当时呢我是只拿钱我不问合作社的事儿。需要钱可以，你们都是庄家能手啊。
1: 对。
0: 你可以，我穷分红很可以，很好的。结果呢，现实呢，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打得很重。后来呢，没办法呢，就是呢，我就是钱打了水漂。还有几台机械在，旧机械在那块，农机在那块，没办法，我就把农机折抵过来吧。我也找不到人要钱。我就把这机械折抵过来，然后把原来承包的土地我领过来，我自己干。也就在2015年吧，我注册了这个非北河畔家庭农场。
1: 你就自己亲自下水了，你为什么就是说没有说我算了不干了啊，这钱就当是个买个教训了啊，我还是继续回去做我的钢材生意呢？
0: 因为吧钢材这后来的也不算做市场也不算怎么太好，但是呢还是农业的前途很好，因为国家的最近这十多年的惠民政策、惠农政策都很好。农业的前景，很有前途吧。
1: 你还是看中了这个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很好，所以呢，就，你们如果说这个在管理经营上不太擅长的话，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啊，那么说到种甘薯啊，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啊，在咱们传统眼光看来说，你说甘薯啊产量是高，但价格并不高啊，这个项目能挣钱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呢？你为什么不就转行做一个更挣钱的项目呢？对吧？
0: 因为吧我首先一条就是我扎根了农业，我就要做农业做。然后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刚才说前面说过了，我们是沙性土壤，我们适合种甘薯。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甘薯上做文章。因为我后来找到了我们第一年先种吧也出现了波折吧。因为不懂管理，是打药吧，出现了药害。造成了红薯减产。后来在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植保部门的领导推荐下，我甘薯就像现在目前市场上像特别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徐薯50这品种，还有原来我们常规的那种烟薯25啦，还有市场的哈密啦，这几个品种都是很好的一个品种。
1: 这些我们平时你像我在南京街头啊，有时候到冬天的时候看到街头有那些烤红薯的，他们就会在那个摊儿旁边写着啊什么这个红薯什么烟薯什么什么多少号啊，然后说甜过。

0: 我初恋是吧？就这些，啊，对，确实口感非常好，特别好吃啊，又软又糯啊，又香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啊，手捧着这样的红薯啊，内心是多么的温暖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薯的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啊。
1: 对，它是比高端薯价格高。
0: 嗯，还有就是你说熬粥的那种薯，那是什么薯？
1: 熬粥的薯就像我们，如果我们南京人来说，就像素薯二十八啦，南京红蜜啦，和我们徐州的就是油紫薯、徐紫薯八号啦，还有徐薯三十二啦，这些都这些品种，还有普薯三十二，这些等等都是熬粥啦，可以蒸着吃。
0: 嗯，
1: 就是我们在酒店了，就是吃的小薯蒸着吃的。
0: 嗯嗯，
1: 红薯那种都是这种。
0: 嗯，然后还有那种专门用于加工的是吧？
1: 对对，有专加工的，就是，它的如果做花青素提取的，就这样紫薯啦，花青素提取，像我们徐紫薯八号啦，和我们徐紫薯三号，还有山东的几黑一号、几黑二号吧，这些品种呢，就是做深加工的。
0: 嗯，
1: 还有呢，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淀粉做粉丝，红薯粉丝，就是徐薯五十三啦。和橘薯二十五了，这些都能，还有桑薯十九了，这些东西都能变粉薯。
0: 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1: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天种的，就是在四月份以后，四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栽的红薯。到十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
0: 嗯，
1: 它的生长周期长。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种的那红薯，种的甘薯吧，到十月份收。
0: 嗯，
1: 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针对你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我们磨断。如果我们是做深加工的话，建议种春薯，或者。种鲜食薯可以早种早上市。我们在四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市的话，我们大概像早熟的几个品种，可以在七月底八月初可以上市。
0: 七月底八月初上市，
1: 对，那是鲜食的，
0: 夏天的时候吃。
1: 对，
0: 然
1: 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做深加工的时候呢，就从春薯呢，那就生长周期长了，到十月份，这个中间呢，收个头大。它厂里的价格高，如果我们做夏薯的话，做深加工的话，你做我们买着吃。对，个太小了。
0: 懂了，懂了啊。春薯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儿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四月一直到十月。而夏薯呢，它是从六月到十月啊，它周期短，个儿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的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1: 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们的我带动的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0: 哦，
1: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0: 哦，
1: 嗯，
0: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1: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0: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1: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0: 就等于说全包了。
1: 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0: 哦，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加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掉，给你一个保底价。这样给老百姓跟着说。

0: 脓嘛，吃一个定心丸。
1: 对对对，心里踏实。嗯，
0: 对。然后呢，我把那些有的徐州农科院呢，或我们省市农科院和周边就是这些有的科研院校呢，就有的好的红薯品种吧，我引荐给他，推荐给他，在或者在我弟弟试种过以后，让他自己来看到效益，看到收获，看到什么，他自己来找我领。
1: 那你这个销售刚才说是有加工厂把你这产品给收走是吧？这是一个销售渠道。那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一些市场来做对接，做 C 端呢？
0: 做 C 端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商超啦，有一部有联系，有联系，有连接，有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把精品所，就是个头适中的四两半斤的，然后我们放在超市销售，这样呢，大大把收益空间拉大了。然后呢，就是呢，有走一部分市场销售，然后呢，做一份线上销售。
1: 其实我想你可能这个大头这块还是来自于跟加工厂合作。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市场渠道比较稳定是吧？
0: 对。
1: 嗯。
0: 在提升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得确保我能卖掉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整个种红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有人会觉得红薯它就像我们种水稻种小麦一样就种植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技术都能掌握就是好像似乎它不是一件难事儿。我想问一下，种红薯它技术到底难不难？
0: 种红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但是呢，现在之后呢，技术我们是有了。现在就是我们从我的红薯，包括我们薯农带动的，我带动的这些红薯这个之后，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在就是基本上减少化肥施应，然后又减少了农药的施应，
1: 减肥减药。
0: 我们利用人工除草和物理杀虫，我们减少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1: 特别好啊。
0: 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高，蛮高的
1: 啊，蛮高的。是多少钱一斤啊？是按这样来算吗？是多少钱一斤收购价？
0: 因为说至少说我们像我们有绿色食品认证的话，比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1: 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所以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都强调要吃得好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高射炮打蚊子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0: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儿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整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1: 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学员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基本上现在说对于我来说就是投研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因为我是投研，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就以我们这个点带动我们这一片，所以说是我的。

0: 投雁。
1: 嗯，投雁领航，雁阵齐飞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投雁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啊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投雁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1: 好，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收获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采访对象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想哎说我也想跟着劳模去学习，也不妨可以跟申琦联系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4751086060 14751086060啊，大家呢可以来跟申琦联系，我们可以跟着投雁一起飞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好，那么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好，稍后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自春季上市后，监管部门对南京雨花茶这样一个地标产品加大了监管保障力度。啊，据了解，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实现产品的溯源。这样一个标识不仅明确了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2: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非常细，重量在他们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1: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3: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1: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0: 立夏之后，西瓜呀、榴莲啊、荔枝啊，这样的一些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了。昨天呢，在扬州亚联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像榴莲、荔枝这些水果的价格已经开始下降了，每斤15.8块的榴莲自由即将到来。而今年扬州本地西瓜的上市价格呢，明显是低于去年的，每斤只有2.5块啊。我们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在亚联水果批发市场走访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榴莲按 AB 两种规格，价格维持在每斤22元到26元之间。一刀诚信果业季老板告诉记者，因为产地泰国、越南第一批榴莲采摘已经进入尾声，距离下一轮榴莲采摘约有10天左右的空窗期，所以现在国内榴莲的价格比较稳定，消费者想要实现榴莲自由还得再等1周左右的时间。
5: 榴莲第一批榴莲大量上市嘛，它就有那个小幅下调，现在第一批榴莲，泰国的那边的、越南的、泰国的第一批基本上尾声，这两年榴莲有点上涨。母亲节以后就是15号到20号，榴莲大量上市才能实现榴莲的自由。那个时候呢，真能吃到18.8、15.8的，现在20多。今年量还比去年还要大。
4: 季老板表示，随着气温升高，西瓜、荔枝等消暑水果走量明显加快，价格较前期均有所下调。目前市场上的荔枝主要以非紫啸为主，价格每斤在6元左右。沙头本地西瓜的价格则为每斤2.5元。
6: 2802，
7: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但您得先站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

0: 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能使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2802，4007102802。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2802，4007102802。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么很多人认为多喝水能排毒，但是从肾脏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还对吗？那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各位啊，我们也都会喜欢想喝这个绿豆汤啊，还有喝这个带凉的啊，凉一点的这个饮料，包括浓茶啊、咖啡来解渴。这些饮品对肾脏是友好的呢，还是不大好的哈？那特别像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这个刚才讲到的喝啊这些饮料，或者说解暑的一些水果，我们可能吃不知不觉就容易吃的比较多。那么这个量又该怎么样来把握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和肾脏有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来直接向王主任请教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一个呢是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正在进行的话题啊，大家可以留言。还有一个方法呢，各位其实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也可以和王主任来直接对话。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很多人认为多喝水能排毒，但从肾脏保护的角度看，这个说法对吗？夏天大家都爱吃西瓜喝绿豆汤解暑，但这个量应该怎么把控？很多人夏天喜欢喝冰饮料、浓茶、咖啡来解渴，这些饮品对肾脏友好吗？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王主任，我们首先请您给我们来这个讲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多喝水啊，多喝水是排毒的。您首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说法，从肾脏保护的角度来看，它准确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从我们护肾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说法呢肯定是不完全正确的。临床上呢需分情况来看。健康人群适当饮水是可以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减轻肾脏的负担，但是过速的饮水会大幅度增加肾脏的滤过排泄的压力。尤其呢就是短时间内猛灌水，对一些老年人啊，特别是有心脏肾脏功能都不太好的老年人来说呢，易诱发这个水中毒，加重呢心肾的损伤。肾脏的排毒能力也是有限的啊，并非水越多越好。
1: 那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合适的量？因为您刚才讲到了过量和过速哈，那怎么样是合适的呢？
3: 正常人的我们是根据患者的尿量情况，单说正常的尿量呢是1000到2000，那么我们饮水量呢一般呢在这个范围内，或者是略增加一点。如果患者有水肿，那可能还要减少一些。
1: 就是根据尿量来判断的，1000到2000毫升。
3: 对，是的，这是一个就是比较量化的一个，对吧？你尿排多少，一般来说呢，你要减掉500，就是你的饮水量。
1: 减掉500。
3: 对，因为食物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隐形的水，
1: 是这样子。
3: 还有一些液体的摄入，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喝牛奶啊、豆浆啊，一般来说呢是减掉500。
1: 好的。那其实您提到了有些人爱喝豆浆啊，爱喝这个牛奶哈，夏天确实有这个情况，就觉得像回到家里可能首先会打开冰箱的冷藏有牛奶的，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家里甚至还备了这个饮料的哈，还有绿豆汤，我们都特别喜欢来喝，会觉得那个特别凉爽。那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喝这些可能无论是水果汁还是绿豆汤又或者是饮料，我们怎么来把握，就是我们无论是量也好，这个还有就是我想他们的这个种类可能也有一定的说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总体来说呢，西瓜绿豆汤这一类呢都是具有解暑解毒的作用，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一些就是肾病的患者，也是适量可以使用的。那对普通人来说呢，西瓜的话，因为它还是总体呢偏寒凉，就是不建议呢空腹吃，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的吃，建议呢大概呢，每天的食用量在200到300克左右，也就是1到2小块，那绿豆汤呢在大概呢是200毫升左右，少糖，当然了不它不能说就是当水狂饮，对吧？它毕竟不是水，对，
1: 也不能喝那么多的。
3: 对，是的。那对于一些就是健康人群嘛，适当刚才按我这个量使用呢可以解暑利尿，当然了适当多比如说出汗多啦，运动过后呢适当多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当然了也适当也可以冰镇啊，对吧，这个也是可以。那对肾病的患者来说呢，那肯定不行，需要严格的把控。那我们首先来说呢，西瓜它是高水分，高钾高糖，对吧？绿豆汤呢里面含有植物蛋白、钾、磷等等，对一些急性肾病、肾功能不全、透析的患者呢，一定要尽量不吃或者极少品尝。那对于水肿、尿量减少的患者呢，需要严格限水的时候呢，也需要避免这类高水分的瓜果、蔬菜的一个饮用啊、食用，这样子呢，加重我们心肾的负担，加重体内呢，这个水分的负担。
1: 是，就是刚才王主任您所说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健康的，就是普通人，我们其实吃的时候也要控制。你看绿豆汤200毫升其实没有多少，咱们普通的那个拿一盒牛奶都是一般来说是250毫升，其实就很好类比，可能也就是普通的碗哦，可能就是一碗那个量。然后西瓜的话，200到300克，可能就是 一小片，或者说一两片吧，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买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好。我看现在卖西瓜的也会有二分之一甚至于四分之一。

0: 之一，就是要把它考虑进去，不能说是买了以后就狂吃哈。其实我留意到您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提到饮料，那我们把饮料能不能放在另外一类，就是很多人也喜欢喝饮料，都包括冰饮料啊，包括还有朋友喜欢喝各种啊，这个那可能那种罐装塑料瓶装的饮料，还有喜欢喝奶茶的，当然还有人喜欢自己泡那个浓茶，泡咖啡的，冲咖啡的，那就是饮品也比较多。那么这些饮品对于普通人以及对于可能有肾脏疾病的朋友来讲，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这个选用呢？能不能喝呢？
1: 嗯，对普通人来说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爱好呀，这个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脾胃功能，那肯定是可以适当饮用的，对吧？毕竟比较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饮料，甚至泡一壶茶，喝一点咖啡，清热解暑啊，这个提神醒脑非常好的。那对于这些呢，可能对我们肾病患者呢，还是不友好的。夏季呢需少喝，尽量不喝。那么首先冰饮料，低温呢会刺激我们血管的收缩，影响肾脏的血流。大多呢这个饮料里面呢会有一些添加成分，对吧？有糖类啊，一些添加剂啊，还有高磷啊，这些长期饮用呢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以诱发水肿，引发呢这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啊，甚至诱发高尿酸血症等等。那么浓茶呢，我们知道里面呢含有大量的茶碱、尿酸，那以草酸。尿酸、草酸等等，容易形成肾结石，是我们结石患者的一大禁忌。同时呢，浓茶会加速利尿，造成呢体内电解质的紊乱，对我们也是不建议大量啊或者长期服用的。另外呢，咖啡呢，过量的咖啡，它因为有咖啡因嘛，会升高血压，加快心率，长期大量饮用会增加肾脏的排泄负担，血压波动也会持续损伤肾血管，对心肾呢总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因此呢，我们建议呢，冰饮料、浓茶、咖啡呢，如果是肾病患者，还是尽量呢，能少则少。
0: 就是能少则少，而且我觉得从您这个角度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就尽量不要喝了啊，就是可能就是真的
1: 是的
0: 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也要浅尝辄止啊。那么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补水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啊？特别是这个肾病的患者，其实您前面也陆续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喝水的这个量，也就什么情况下要尤其的注意，您给我们再画个重点好吗？就是夏季补水的好方法，要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首先呢，我们提倡呢温饮为主。忌冰忌。
0: 喂，王主任的电话好，王主任电话好像信号不是很好，您先，请王主任挪动一下，听到了，王主任说，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是温温的啊，带一点温度的，不是冰的啊。其实前面我留意到王主任在讲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好，喂。
1: 喂，
0: 王主任，
1: 能听到主持人？
0: 可以听到，现在可以听到。
1: 首先呢，首先我们建议呢是温饮为主，忌太冰太凉，因为总体来说，中医认为呢，夏季呢阳气呢浮于体表，内里呢还是脾胃偏虚的。那喝温水，比如说25到30度左右的水，可以温养脏腑，不伤脾肾的阳气。第二点呢，就是说少量的冰饮啊，我们刚才也反复说了。不建议暴饮暴量。分次小口的补水呢，顺应肾脏的运化的一个节奏，这样子让肾脏有一个这个消化的功能。第三点呢，就是药食同源。我们也可以喝一些，比如说淡的冬瓜汤，荷叶水、淡竹叶水，清暑利湿呢而不伤正，避免后味甜腻的汤水啊。后味甜腻油腻的汤水。最后呢，就是我们应该顺应时辰补水。比如说晨起、午间、傍晚呢，分次补水。那睡前呢，就是一到两个小时呢，尽量避免喝水。避免呢水湿内停伤肾。
0: 哦，就是有几大原则，一个就是温温的，带点温度的，还有您讲就是少量多次的去喝水，还有药食同源，有一些比较清淡的，像冬瓜汤啊，我们也是可以喝的。另外呢。

0: 您讲到了时间啊，就是要注意的是，可能这个睡觉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水哈。那么，还想请教王主任，那其实在这个夏季哦，除了喝水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一些习惯啊？可能不大好，是隐形的，会伤身体、伤肾的习惯。
1: 嗯，好的，我简单跟大家举几个常见的一些情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现在确实但现在才五月份，但是晚上我们家睡觉都已经开空调了，就是天气越来越炎热。那么导致呢，我们就是夏天的时候会长期待在空调房，这个寒邪入侵啊，组织气血运行，影响呢我们这个关节啊，甚至呢脾胃肾脏的这个气血的硬化，我们会导有经常这个肩关节啊疼痛，疼痛，甚至有的人有偏头痛，对吧？腰酸啊，这些都会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小便频次多等等，这个我们要注意。第二点呢，就是说大量出汗以后啊，这个外面热，然后就是稍微在户外运动以后，或者室外有一些工作啊，或者不必要的走动以后呢，出了就大量出汗后呢，立即冲冷水澡、吹冷风，吹空调，寒湿入体呢，损伤脾胃、伤肾啊，这个导致呢容易腹泻啊、拉肚子啊、这个腰腿疼等等。第三点就是我们常见的啊，这个晚上出去吃夜宵，重盐、重油、重辣啊，烧烤、啤酒，加重了肾脏的负担啊，酒精的药的，对吧？我们工作的就是可以说牛马吧，基本上都要动不动就要加班熬夜、久坐不动、熬夜啊，这些都会损伤肾精啊，降低我们的抵抗力，降低脏腑代谢能力，这些常见呢都会引起我们的损伤，我们的脾胃损伤我们的肾脏。
0: 您刚才讲到的这几点，有一些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跟肾就马上能够联系起来，王主任。但是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听了之后是没想到的。您看，您说这个夜宵大吃大喝，这个它这个可能会高盐啊，什么高油脂啊，什么这些，我们觉得啊，它跟代谢有关系，会跟肾有关系哈。包括这个可能吃药，特别有的时候那个药不对症，你其实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也好理解。还有睡眠也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没想到就是开空调，可能夜里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间啊，包括白天啊。那还有就是您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回到室内有这个马上吹空调，以及可能有些朋友马上就冲个澡。我没想到这两点其实跟肾脏的健康其实也有关系哦。这个我们今后要注意，可能比如说晚上要是开空调睡觉的话，也一定要盖点被子啊，可能而且是不是要调到睡眠模式啊，或者说定个时啊等等哈。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啊。那么我们继续向王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可能肾脏的这个健康啊，可能它跟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器官，或者说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是不是容易被忽视？就是我们自己怎么能够比较知道自己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健康？我们怎么是不是可以通过体检，或者说在什么情形下，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去来关注呢？
1: 肾脏呢，我们正常人体呢有两个肾脏，每个肾脏呢有100万的肾单位，为我们工作。所以呢，我们肾脏呢有很大的代偿功能，在我们肾脏损伤的早中期啊，可能都没有症状，或者症状比较轻微，容易忽视，我们称它为隐形的杀手。那么要在平时呢，做好这个怎样做好这个检测呢，其实也很简单。每年呢，我们至少做一次尿常规和基础的肾功能抽血的检查里面有我们这都是社区医院也可以做尿常规、肾功能的抽血的检查。比如说肾功能检查里面就有血肌酐、血尿素氮、尿酸血糖等等，甚至可以估算我们肾小球率过滤。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肾脏的 B 超，这些呢基本上社区也能做，我们体检的时候呢这些也都涵盖了。那我们就是说到底呢要重视体检，把这些有的我们在临床碰到好多人其实单位每年都有体检，可是他觉得自己身体没问题，他不去做。甚至我们也有医生也是他自己就是肾科的医生他没有做，他没有去做。然后当然是下面医院的医生呢，他很自信，然后他没有去做，最后尿毒症的确实有的。确实有这个情况。
0: 其实您这样讲了，就是只要我们

0: 去按照，如果单位有体检的话，你只要正常去体检，这些项目它还是比较基础的，它其实都涵盖了。然后那其实如果说比如说自由职业的，那你其实也要重视体检这件事情哈。那要特别问一下，哪类人群属于高危人群，他们有应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1: 高危人群呢，首先呢肯定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呢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有高尿酸血症，甚至呢痛风反复发作的患者，肥胖人群，对吧？还有呢有肾病家族史的患者，有长期服药的人群啊，就是一些就是甚至有一些人啊，偏头痛，他服用，或者是关节疼痛啊，有骨病的，就服用一些止痛药，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反复尿路感染的人群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高危人群，
0: 就这些高危人群要尤其注意。那他们一般，比如说他们去检查或者说复查的频率是什么样子呢？
1: 这些高危人群呢，多少都会有这个指标的异常，可能还会加做一些项目。就是我除了我刚才讲的尿常规肾功能的检查，肾脏 B 超他可能还要做一下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这个呢是早期能更好的预测他这个筛查的一个更好的预测和筛查，更早的把这个一些轻症的这些高危的筛出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是每6个月检查一次，就是轻度的指标异常，基础疾病呢控制的还算稳定的患者，高危人群就每6个月检查一次。如果说指标比较波动，病情呢病时比较久，病情也不太稳定的，应该遵医嘱，一般呢要1到3个月复查一次。
0: 好的，好，王主任，我们现在有一路热线在等待，有位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一下这个电话，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哈。好，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热线和专家来直接对话，热线号码02584454238。哎，这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哎，主持人你好。我想一个问题先问问王主任啊。
0: 您说。
2: 我是一个慢性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20多年了，就是刚才我听了王主任讲，就是说不能多喝水，因为我这个，体型比较小，我天天要喝多少水，我就不知道这个水，能不能喝，
0: 就是刚才讲到喝水的这个问题，王主任，我们这位听众他每天喝水比较多，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肾功能不全，他要喝很多水，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这位师傅，您是因为口渴，就是真的就想喝水是吧？
2: 对，口渴，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在一起用餐嘛，他们有些菜嘛，就是咸一点，反正就是始终感到就是很缺水，所以我大量喝水，但是有一条，我就说。我喝水呢，我也能排得出去，就是说没有那个浮肿的现象。
0: 这个时候怎么把握，对吧？王主任，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像他这个情况，
1: 听清楚了，主持人。
0: 就是他怎么把握呢？这个喝水的量，
1: 老爷子你好，首先呢，你这个喝水，你说的大量喝水呢，我不知道大概是每天的量是多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去找一找为什么要喝这么多水，理论上呢，不应该这么口渴，对吧？是不是你血糖没有控制好，这是一个问题。血糖没有控制好的病人呢，他这个体内高肾状态，那他就会反复要喝水所以糖尿病最早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嘛，他就把多饮放在前面，因为血糖比较高的原因。那是不是血糖没有控制好？还有呢，就是饮食这一块是不是吃的太咸，对吧？因为你这个又有肾衰，又糖尿病，可能还有高血压，年纪，我听您的声音，年纪肯定要70以上了，对吧？这些肯定要低盐饮食的，是不是饮食摄入这个盐分摄入过多，要把这些排除掉。如果说还要喝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要找一找原因，不应该就是喝这么多水。当然了，能排也是好的。如果说你能排，你又没有这个心衰啊，没有这个不舒服的，适当喝点水也是可以的，就是要评估一下，知道吧？
0: 对。
2: 好，
1: 您这个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很多病人都是有蛋白尿的，特别是在已经在肾衰的情况下，那你这个蛋白尿怎么样，对吧？如果蛋白尿漏得多，血里面低蛋白血症， 他也会反复的要喝水，对吧？血里面渗透压比较低，他又会反复要喝水。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找一找原因，
0: 对，
1: 最好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评估一下。
2: 主任你好，我想再问一下王主任啊。
0: 您说。
2: 刚才讲的我血糖有点控制不好，我上个月才做的体检。就是我血糖控制的还蛮好的。这个空腹血糖就4.。糖化血红蛋白是7。控制的还算好。就说我一直看的西医，我一直想看看中医。现在我开始，就是这个查了这个血肌酐，我半年查一次，上次查的是149，这是变成165了。那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不要这个忧伤的怎么那个？
1: 这个呢，最好呢是能到院，我们再评估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一些肾脏病进展的一些诱发因素，有没有控制好？您只是餐前血糖还可以，但是呢，这个糖化呢还略欠，不是很达标，对吧？一般我们要控制到6.5以下，不是很达标。那餐后血糖是不是有没有控制好？还有呢，就是血压呀，还有我讲的蛋白尿，对吧？糖尿病、肾病，最主要一个表现的就是蛋白尿非常多，漏蛋白多，这些有没有控制好？这些进展的因素有没有控制好？这些可能还最好呢，能就是到医院来，我们当面交流啊，评估。
0: 我们这位师傅您贵姓啊？
2: 我姓樊。
0: 樊是吗？
2: 好，
0: 姓樊。好，那这样子我们等会儿会问一下那个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如果您有空的话去一下那个省中医院挂一下王主任的号，因为肯定就是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还要具体再交流一下，好吗？
2: 好好好，我祝他

0: 不一定就是说明问题，对吧？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尿蛋白定量有没有多，有没有低蛋白血症？
1: 嗯，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像他这个情况，他说他三年多症状持续了三年多，我在想他这个。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三年多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比如说单位体检连续三年这个指标都是偏高一些的，或者说尿蛋白有一个加的？那如果是这三年多，他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呢？确认一下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
0: 对，就是要做。
1: 说是在两三个月之前这个检查身体啊，说尿隐血三个加，尿蛋白一个加，做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测0.26。总蛋白187.6，问一下在检查之前身体的状况啊，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控制身形啊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您的意思我们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复查看看这个数值又是什么样子啊。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么充分的交流，感谢您王主任，谢谢。
0: 谢谢主持人，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
1: 太感谢您了王主任，谢谢。再见。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1: 谢谢谢谢。那也跟大家再讲一下王主任的门诊时间。王主任是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月娟三个字是三横王跳跃的跃飞跃的跃，娟是女字旁的娟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二下午、周四上午以及周六的全天。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4: 大家好，我是米音座堂小编星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晨起口苦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早上一觉醒来，嘴里先泛起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即便及时漱口喝水，苦涩感也难以快速消散，这个情况你经历过吗？很多人将其归咎于熬夜上火，没有多加重视，可殊不知长期晨起口苦绝非小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背后往往关联着口腔、消化、肝胆等多个部位的健康隐患，千万别忽视，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可能是口腔自身的问题。口腔问题是引发晨起口苦最常见的原因，如果是日常口腔清洁不到位，晚上睡前不认真刷牙，忽略舌苔清理，食物残渣就会堆积在牙缝、舌苔褶皱中，夜间口腔内细菌大量繁殖，分解残渣后会产生硫化物等带有苦味的代谢物质，直接导致晨起口苦、口臭。同时牙周炎、牙龈炎、口腔溃疡等口腔炎症会持续滋生病菌，分泌苦味分泌物，加上晚上睡觉时闭口环境，苦涩感会愈加明显。另外鼻炎、鼻塞、打鼾人群常张口呼吸，会加速口腔水分蒸发，让口腔黏膜干燥，进一步加重细菌滋生，诱发口干口苦。其次，肠胃消化功能异常也可能会导致口苦。饮食不规律，长期重油重辣、暴饮暴食，都会损伤脾胃消化功能，进而通过口苦表现出来。胃食管反流是主要原因之一。睡前吃得过饱，频繁吃宵夜，或者是吃完饭后立即躺下，胃内胃酸和未消化的食物会反流至食管、咽喉部位，晨起就会出现明显口苦，还常常伴有反酸、烧心、咽喉异物感。此外，脾胃运化失常引发的脾胃湿热也会导致体内浊气上泛至口腔，除了口苦，还会出现舌苔厚腻、腹部胀气、大便黏腻等等症状。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胆主藏精汁，肝胆功能异常是顽固性晨起口苦的核心原因。长期熬夜、压力过大、情绪焦虑易怒，会导致肝火旺盛、郁气郁结、浊气上扬，引发口苦。同时还

0: 会伴随眼睛干涩、头晕、烦躁、失眠、多梦等等表现。而胆囊炎、胆结石、胆汁反流等等问题会造成胆汁排泄紊乱，胆汁反流至胃部、食管，苦味直达口腔。这类口苦不仅晨起严重，进食油腻食物后还会加重，甚至伴随右上腹隐痛。如果晨起口苦持续超过半个月，而且通过日常调理无法缓解，同时伴随反酸、烧心加重、右上腹疼痛、眼睛皮肤发黄、体重莫名下降等等症状，切勿自行当作上火来进行调理，需要及时前往口腔科、消化科就诊，通过肝胆彩超等检查明确病因，针对性进行治疗。如果只是偶尔的晨起口苦，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提醒，可以通过调节生活习惯进行改善。口苦加口臭、舌苔厚、刷牙有牙垢，这个情况多为口腔卫生差、口腔炎症，可以强化口腔清洁，早晚认真刷牙，重点清理舌苔，饭后及时漱口，定期洗牙，去除牙结石，维护口腔健康。
1: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可以在上面找到搜索啊，这个名医座堂啊，这个节目的直播以及回听，包括啊有一些音视频直播的内容，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欢迎各位啊，这个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的内容。那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丑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1: 江苏健康广播，
0: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1: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0: 舞动健康新活力。
1: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星星艺术团，我叫欧金兰。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

0: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斗志舞蹈团，我的名字叫王永平。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攒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0: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1: 各位天天守着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今天主播先跟大家说句真心话，也郑重的和大家道个歉。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整整400多天没做过公开活动了，很多老顾客和老朋友这段时间天天打电话4007101909来问我们是不是不供货了，是不是以后都买不到了。还有的朋友特意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最近广播里都听不到他了，是不是有活动但是没有通知老顾客呢。真的和大家说声抱歉，不是不想做活动，是真的供不应求，根本没货可做活动了。那这款羊奶呢，是因为添加了高纯度的神经酸，原料本身就特别的昂贵，而且厂家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度和营养活性，不会一次性生产大批量的货，每次都是按预定订单小批量的生产，刚生产出来的新鲜货一到仓就被之前预定的老顾客抢空了，根本留不到有活动的时候。所以说这大一年多里，我们连现货都很少有，更别说公开的优惠活动了，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的理解和耐心。那我们这次能给大家带来活动也真是赶巧了，正好撞上父亲节、618、端午节这三个节点，厂家特意为咱们平台的老顾客挤出现货，专门给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做一次小范围的回馈活动，就给天天听节目的老朋友发个优惠的福利通知，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了。这次的货量是真的不多，卖完就恢复预定状态了，每盒300克，日常活动价是299元，活动价格买一盒赠一盒，还额外加送一罐羊初乳，299元就可以到手两盒奶粉加一罐羊初乳。季度装是6盒奶粉897元，赠送4罐羊初乳，也就是10个897元。半年装是12盒1794元，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也就是22个1794元。大家收到货后一定要清点清楚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不搞虚假宣传，这款羊奶的价值喝过的人自然都懂，一年多只有这一次活动提供给大家，想要尝试的朋友建议您选择半年装，到手12盒神经酸羊奶加10罐羊初乳，总共只要1794元，就是年轻人一套化妆品的花费，一顿大餐的钱我们却可以吃半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全部支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收到货清点之后满意再付款，完全没有任何风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

0: 6320707 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

0: 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刘家的私房菜，寻找属于你的味蕾满足，三餐四季，健康呵护，陪伴你度过每一段美好时光。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Hello， 各位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那大家呢继续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哈，当然就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当然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 5846 LIUJIA100 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包括呢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还有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你刚刚说电台直播吗？
0: 是的啦，
1: 直播，这不是当年就是比如说广东人他们都会口音就直播。
0: 哎呦，大家不知道，就是今天呢是属于一种非常之疲惫的状态了，口腔打不开，是不是有一点还蛮性感的感觉？
1: 就是声音比较有磁性。
0: 没错，喜欢这样的方式吗？
1: 对，就是口腔懒懒的，比如说很多中国台湾地区的人讲话就这样子。这么到
0: 不到哎、欸，
1: 这样子哦，好不要。
0: 今天心情很差哎、欸，
1: 为什么？
0: 受不了了，两个主播大早上起来之后啊，发现的精神状态不佳，
1: 脑子不太正常啊，转的比较慢。
0: 主要是啊，那个晚上的睡眠的过程当中，他不是有那个快速眼动时期吗？就是你做梦啊、梦境里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场景。
1: 哎呦，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那个梦境特别搞笑，说我身上痒就抓一抓，然后发现红了，我说蛮好玩的嘛，我再抓一抓，又红了一块，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嘛，然后就一晚上一直在那抓抓抓抓抓，然后一抓在眼睛一睁已经4点钟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幸福，说还可以再睡一会儿，然后就闹钟响，一响把我吓一跳，我一下从床上蹦起来，我感觉我的那个血流没有办法到大脑，你知道吗？感觉人要晕厥。
0: 哎呦，最近我的闹钟都已经不敢用那种就是很强力的，尤其大家知道那个苹果手机的那种啊，非常令人发指的闹钟声音，已经不敢用那种。
1: 我苹果的叮叮叮，
0: 对，我的天哪！
1: 我选了一首歌，我从一开始的一首泰文歌。这 I call na na na na na na na， 就像就是那个船在湄南河上开那个I call Siam 那个商场啊，涂过去觉得很幸福，对吧？后来我发现那个歌不可以，因为你一听之后，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起来呢？我此时此刻不是应该在度假吗？好，我就换了一。

0: 首歌，换了一首什么歌呢？叫心有独钟。你听过那个陈晓东那个心有独，但我是一个 mix 版本的
1: 啊。
0: 但我听完以后又觉得有点悲伤，
1: 好难选啊！
0: 再用他那个歌的
1: “
0: 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时空才会。哦、我觉得那不是恋爱脑的歌曲吗？
1: 我想起了辛晓琪的《味道》，
0: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和你身上白色袜子。是吧？淡淡烟草味道和你身上、和你那个白袜子，
1: 对，没错。你说这早上的这个闹钟到底什么样的比较适合？
0: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你们的闹钟都是什么声音呢？能不能推荐一下给我们呢？
1: 我呢，一个是客厅里的小爱同学会唱歌，每天唱的呢就是随机的。另外一个就是我把这个手表，智能手表啊，调成了能够叫我起床的，但它没有声音，它是在我的胳膊上抖来抖去，抖。
0: 那个没感觉。
1: 我有啊。
0: 啊，你有感觉啊？我那个我不行。
1: 它的那个震颤速度还是蛮快的。
0: 其实我是一个习惯了的人的，其实闹钟呢有没有呢？反正到那个点儿也都能起得来。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我需要靠闹钟来时时刻刻提醒我，否则的话我会觉得生活可能总会出点什么乱子。
1: 正常，因为我们这个点儿上直播哈，不上几个闹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信任自己的生物钟的。
0: 其实还是不太相信自己，是吧？主要还是不太相信自己。
1: 哎呦，
0: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1: 还主要是我们这个迟到真的是不能接受的，
0: 不得了，不得了！妈，胡总就会来找我们的，对吧？胡总妈把两个人叫到办公室里面，怎么回事啊？你们什么情况？
1: 还要不要干了？不要干，直接说。
0: 说，哎，我跟你们讲过的，你们两个人千万不能开天窗，至少要保证有一个人是不可以迟到的。
1: 哎，开一个也就算了
0: 啊，你还开两个
1: 啊？结果两个人同时都没来。
0: 对，好了，怎么办？好了。一个季度的奖金都没有了，
1: 啊，何止是一个季度的奖金了，
0: 可能两年没有是吧？
1: 对啊，就在家里待着嘛，你想睡是吧？你就在家里一直睡，
0: 你喜欢睡是不是？在家一直睡。睡，昏天黑地的睡。好了，跟大家开个玩笑哈，早上的时候希望大家有份好心情，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6 LIUJIA 100586，来听歌，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

0: 这是来自于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它的开场的一个声音就特别熟悉，在一听里面的歌我也觉得很熟悉，我都怀疑这个歌是不是它是翻唱的呀，
1: 好像啊，因为这种感觉很像是那个80年代、
0: 对，80年代有一点那种叫做那个时候也不能叫校园风，80年代的时候我也还没有读书，因为我是90年才上小学。你还没有出生，我知道。
1: 不是，我想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但我觉得这个其实那种跳起舞来的感觉也是有的，
0: 对，也是
1: 摇一摇，慢慢的，
0: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音乐啊，配上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很合适。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山边的那种咖啡馆喝杯咖啡啊，或者大家在一起喝茶的时候放一个音乐，觉得很放松，对吧？可是我在想，80年代的时候娱乐大家的娱乐生活是什么呢？好像没有没有娱乐生活，晚上就睡觉了。因为也没有那个电视可以看。
1: 如果在上海滩呢？
0: 在上海滩的话，那就是另当别论。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对上海滩的生活也不是很了解。我后来也是稍微长大一点才经常去上海亲戚家玩，那个时候太小嘛。而且那个时候你要从常州去上海多么的麻烦呀。
1: 是的，
0: 对吧？
1: 跨越千山
0: 万水啊，真的不容易。你想那个时候我大概高中之前我都没有来过南京，就离得这么近我也没有来过，镇江我也没有去过。
1: 现在我们觉得哪哪都近，就像地球村嘛，
0: 对，高铁啊什么都通了嘛，就方便很多了啊。
1: 那个时候听那个一些老人就讲到过，说从南京啊，你从浦口到新街口都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0: 需要浦口吗？我有2000几年的时候，那大学刚毕业，我在麦高桥住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地铁没通，从麦高桥到新街口1个多小时，坐30路还是30几路，31路我忘记了。那时候还有小巴路呢，就是中巴车的巴路车，上车给1块钱2块钱，我忘记了，随招随停。从江苏路开过去，随招随停。
1: 哎呀，倒也没有享受过这么优质的这种
0: 公共那个时代离你有点遥远。
1: 对，公共交通的服务能这么到位也是没感受过。
0: 他是从山西路那边，然后那个车是一直会开到燕子矶，就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现在的城北万象汇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你只要招手一停，他就下来了。不是，我一招手他就停了，然后你上车给1块钱，他会从南京站那边，从黄家围那边，然后一直到燕子矶。那就你快到了，你就告诉司机说前面停车，停了，是不是很好？
1: 很好，很好，比这个出租车。

0: 因为还便宜。
1: 对呀、啊啊，
0: 对、啊，
1: 很方便。那个时候是真的，这也是南京的曾经的一道风景线。
0: 嗯，
1: 后来这个就没有了，就取缔了，因为其实也不太合法嘛。
0: 嗯，
1: 但是那就是历史的一个遗迹嘛，我相信老南京人肯定都知道。
0: 是的啊，但是我们很多的家人们不是在这个江苏省内其他地方吗？
1: 嗯，
0: 你们在其他地方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有没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啊？有没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1: 你说中巴车吗？
0: 啊，
1: 嗯，应该每个城市都有吧。反而常州以前是有的，比如说你要从雪雁那个时候到常州有中巴车，常州那个火车站下来有中巴车去江阴。
0: 嗯，
1: 因为江阴它的地理位置很奇怪，它呢虽然是属于无锡的，但它其实呢离常州更近一些，尤其从南京过去的话，是到了常州之后你去江阴，
0: 嗯，
1: 要比你到了无锡再去江阴要方便要快。
0: 嗯，
1: 所以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你一下常州火车站，你就会听到有人举一个牌子叫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这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啊？
1: 江阴用常州话叫钢印
0: 啊，
1: 所以就是举个牌子这样子，哎，举个牌子，上面写江阴两个字，钢印钢印钢印钢印钢印钢印钢印钢印钢印，
0: 我感觉我出国了，感觉怎么像泰国语言呢？
1: 不是，就是这样的，真的，你不信你问问那个老常州人，他们都知道，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0: 好，又学到了、嗯、
1: 又学到了吧。
0: 哎，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了我们班长的身影啊，在大南京上、啊、
1: 班长在吗？我看看，
0: 还是我眼花了，甚是想念啊。
1: 我看一下啊，你眼花了甚是想念。
0: 哎呀，
1: 嗯，
0: 好吧的，
1: 嗯，我们希望班长肯定也没有这个休息好嘛，
0: 对，
1: 希望他好好休息哈，比较辛苦、嗯、我们来看大南京 GL8 说早安，然后南京黎明说我第一名，镇江刘亦菲说本以为今天我会第一，南京黎明说你老二。然后镇江刘亦菲说我梦到被嘎腰子了，我就一直在逃跑。
0: 我说啊，这个梦里面如果说梦到这样很紧促的一种这个情节的话、嗯、你感觉自己吃奶的劲儿都用起来了，
1: 都跑不动，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啊、哎，我经常做梦梦到的是开车那个刹车刹不住，
0: 哎呦，那崩溃了
1: 啊、
0: 那一下子感觉自己就是那个什么了啊，
1: 然后倒车
0: 小命不保了，
1: 对，倒车看不到后面，反正就觉得哎呀，就这么倒吧，
0: 应该是精神很紧张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梦吧，
1: 我也不知道，反正经常做这样的梦。哎
0: 啊，经常、
1: 哦、完了，我要可能去看看医生去了，
0: 要疏解一下。 嗯，
1: 嗯，我们来看到孙孙也一大早给我们发了信息，然后天空说早安，昨晚没睡好，不过早上到点也就醒了、
0: 嗯、
1: 形成了生物钟了嘛。
0: 对，
1: GL8 说昨天晚上喝了半斤八加一，一觉睡到大天亮，一个字儿爽。但是反过来，斯文森就如果我喝八加一睡不好觉，
0: 我也是。虽然说我很久没喝了，但是曾经的我还是喝过的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过了那个想要睡的点儿之后呢，
1: 你就是睡不着。
0: 嗯啊，那、嗯、酒精对于人体的这个影响还蛮大的，每个人还不一样啊。
1: 对，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都有区别。不过呢，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送给大家，汪苏泷的叫《不要睡懒觉》。
0: 快起吧啊，快起床吧。
2: 起床啦。

0: 情感让你想。
1: 这首歌一开始闹钟一响，我有点崩溃。
2: 我是觉得挺适合作为闹钟的啊。
1: 那以后我们要把这首《不要睡懒觉》作为自己的闹钟声音吧？
2: 哎，可以，
1: 对吧？
2: 关键他说呢，不要睡懒觉哈、然后早上起床，还是什么上学不要迟到。
1: 对。背着书包去学校哈、
2: 哎、我们推荐给那个斯文孙家里的宝宝啊，
1: 哎，可以，斯文孙，哎，把这个汪苏泷的不要睡懒觉啊推荐给小宝宝。早上的时候呢，哎，不过小宝宝也应该不用闹钟叫起床吧，
2: 因为妈妈会叫。哎，
1: 对呀哈、啊、所以我们感谢汪苏泷，谢谢您嘞哈、啊、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这么好的歌，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不再孤单，不再寂寞，有动力可以起床，不要睡懒觉。
2: 真的是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估计如果真成闹钟了啊、每天就恨得牙痒痒了。
1: 天空说现在睡不了懒觉了，睡眠时长越来越少，估计也就睡个6个小时也就够了，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如果6个小时的深睡眠 OK 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差不多。
2: 然后中午可以再睡个半小时嘛，然后就差不多嘞。
1: 但中午这个半个小时吧，就是你有的有像我半个小时我可能睡不着，
2: 嗯，
1: 但是呢我一旦睡下去呢就会睡很长时间。哎，这是以前啊，现在好了。
2: 他们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下午还要上班呢。
1: 你这句话讲得好扎心啊。我觉得他们会恨你的。
2: 哎呦，大家那个就是原谅一下啊，毕竟女主播昨天也没有睡好啊、口出狂言。
1: 大多数人下午还是要上班的、
2: 啊、
1: 我们要感谢胡总，胡总说你们上午忙完了以后你们可以回家了，4点钟钻到被窝里头。
2: 哎，对啊，真的是，他说
1: 胡总讲过的，说4点钟你们就钻到被窝里面。
2: 我是4点钟，我们钻到第二天早上的这个4点钟也得有12个小时呢。
1: 问题是睡不着啊，要能睡着也好啊。
2: 在床上蠕动，就是翻来覆去。
1: 又蠕动，我又有那个画面了。好，7:22，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甄选日常营养乳品老牌瑞麟值得大家了解。瑞麟深耕乳品行业多年，斩获多项行业的相关荣誉，多年市场口碑积淀，更是不少家庭长期选择的相关，更是不少家庭长期选择的乳品品牌，品牌底蕴扎实，选购更安心。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瑞麟神经酸羊乳粉属于日常营养补充类食品，配方搭配丰富，产品添加了瞬时物24碳烯酸，同时搭配免疫球蛋白、酵母派葡聚糖、粉末植物甾醇酯、牛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等多元营养成分，搭配羊奶基底，羊奶脂肪球粒径相对细小，更便于人体日常消化吸收，适配全家人日常饮用补充营养。不少朋友选购乳粉时会关注钙质来源，这里和大家客观说明，本品选用乳钙作为钙质来源，乳钙提取自乳类原料，和碳酸钙原料来源存在区别。产品钙含量标注为985毫克，搭配每100克1280毫克的乳矿物盐，复配维生素 AD， 为日常钙质补充提供多元营养，可作为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补充品。恰逢高考季，家中有备考学子的朋友也可以把这款羊奶粉作为心意礼品。985毫克的钙含量数字暗含祝愿学子冲刺理想院校的美好期许，每盒300克，里面都是独立包装，出行携带超级方便，日常活动价299元即可到手两盒，额外加赠一罐羊初乳，一组喝一个月的时间，季度装饰三组897元，到手六盒奶粉送您三罐初乳。今天618活动提前启动，在此基础上再加送一罐羊初乳，合计赠送四罐初乳，半年装可选六组，1794元，到手12盒奶粉，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需要补货的朋友赶快抓住这次机会，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市面上羊奶粉很多，但

0: 鸡飞狗跳的。我说怎么了鸡飞狗跳，他说七点了。二宝说老师让做50道竖式题。
1: 哦，这个是晴空万里小姐姐吧？
0: 哦哦 ，TCO 是晴空万里小姐姐哦，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南通宋慧乔，南通宋慧乔还没来今天是吧？
1: 我看一下群里来没来啊？
0: 啊、哦，他说七点了，二宝说老师让做50道竖式题，晴空万里小姐姐说的，他说现找题再答应哪来得及？我就在家里面找资料，太不容易了。我说，你昨天晚上他没跟你讲吗？他说老师没发群里，昨晚我回来晚，加班麻将，今早才听说，加班麻将。
1: 我跟你讲，晴空万里小姐姐，我们亲爱的霞姐哦、嗯，这日子过得不要太好。就我觉得她那个心态，包括她平时的生活状态，昨天还是前天啊，我也忘记了、嗯，反正哪一天她不是去面试的嘛？
0: 对哈，前天
1: 啊，前天去面试的嘛、嗯。然后她就说，就是要把老板现在的老板给辞掉。
0: 对
1: 啊，然后她喜欢的那种经常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嗯，
1: 这种工作状态、嗯，对吧？
0: 我觉得也挺好。
1: 对，我觉得。
0: 要多变，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你变化之后呢，你才会觉得自己更加鲜活一点。
0: 我记得我曾经换部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单位不是要换部门嘛，我以前不在这个部门，然后呢，当时要换过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压力也很大，毕竟在以前那个部门干了八年
1: 哦。
0: 然后呢，那没有办法，就整体都搬过来了嘛，都到这个部门来、嗯。然后我当时跟那个我当时的领导就说：“哎呀，我觉得我有点不舍，干嘛？”领导给了我6个字：“人挪活，树挪死。”他说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可以。结果呢，后来就过来，真的还不错。有一次呢，又碰到了以前那个部门的领导，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他说你看，当时我还记得你在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跟我聊天，对吧？来说我当时就跟你说人挪活树挪死，你看现在发展的多好，然后人也没有胖，最重要的是人也没有变胖。
1: 他这个最后这句话加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当时在那个部门的时候其实真的很胖
1: 啊，
0: 就是我那当时大概200斤了要，然后我是真的到了这边才瘦下来的，当然不是因为工作什么太累干嘛瘦下来的，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才慢慢开始减，慢慢开始减。
1: 你看咱这个频点，一个是健康广播，一个是财经广播，
0: 应该又健康又有钱。
1: 对，一手健康一手财富，人生之圆满。
0: 人生不就这两点吗？
1: 对呀、啊，
0: 健康加财富还图啥呢？
1: 啊，
0: 但咱俩这个都在追寻的路上。
1: 谁说不是呢？
0: 嗯，
1: 但得亏还知道追寻一下啊。
0: 对，现在发现还不晚，什么时候发现都不晚哈、啊。
1: 对。
0: W90张星说：“早上好，我来了。”我回复他：“早上好，星星。”
1: 哎呦，听说咱俩不是小佳佳和小星星吗？
0: 这个名字是谁取的？
1: 镇江刘亦菲啊。
0: 哦，镇江刘亦菲，要么不出现，一出现就一语惊人。
1: 是啊，然后南通宋慧乔现在还没有出现。
0: 南通宋慧乔估计在开车。
1: 在开车，
0: 我对他们的了解就是镇江刘亦菲、南通宋慧乔都在开车。
1: 对，
0: 除非南通宋慧乔那天早上，他比如说到的早，或者早上不忙，没什么事儿，他就会给我们发信息。
1: 哎，我印象当中，他有一天说呢，早上迟了，那就顺便直接坐在车上把节目听完，
0: 嗯啊、也挺好。
1: 嗯，再去打卡、嗯、啊。咦，请了个半小时的假，我印象当中他是这样说的。
0: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请半个小时假，他压根就是迟到了半个小时，或者说就是没什么事儿就晚到了半个小时，但他不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说我请了半个小时假，
1: 应该是就说了一句好像有点晚了，有点迟了，
0: 对吧？
1: 就干脆请了半个小时假。
0: 哦，请了，他是请了半个小时假，估计找了一个什么理由吧。
1: 嗯，
0: 领导查一查他。啊，开玩笑啊，南通宋慧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来听歌吧，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哎呀，一听这首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就感觉夏天火辣辣的感觉来了。
1: 哎呀，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说夏天我们就应该穿着波西尼亚风，然后去
0: 海边，
1: 对，去度假。
0: 这就是从小没有生活在海边的人，永远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只有两个字：海边。
1: 哎，是的，大海哈，一到了这个夏天的季节，就想去看看。
0: 可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你不是在海边长大的姑娘吗？你这个苦笑了一下，这个啥意思？你家是海边呀？
1: 我们在渤海湾，
0: 对啊，
1: 但是呢，这个湾那个地方呢，我也没怎么去过。
0: 弯的有点弯，弯了好几个弯。
1: 而且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海还不太一样，对吧？
0: 渤海还可以了，只是你家那个弯可能不是那么的。
1: 我家离那弯可能还有点距离，小时候呢，对吧？都知道的。交通不便利，
0: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呀，再往北去一点，到了秦皇岛那个弯就漂亮了。
1: 对，秦皇岛或者去大连。
0: 你家离大连有点远吧？
1: 反正不近，
0: 对吧？
1: 秦皇岛还算是相对近。
0: 秦皇岛很近的，
1: 对。
0: 所以你家到秦皇岛要多久啊？
1: 现在可能很快了吧？
0: 20分钟坐高铁？
1: 20分钟不知道，因为我已经离家背井离乡很多年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京津冀这个商圈当中的什么高铁大概多长时间。
0: 哎，出门打拼数十载，已忘了家乡的模样，偶尔回去一下，路也不认识。
1: 哎呀，路家附近的还是认识的，
0: 不能超过家附近800米。
1: 哎呦，真的是现在回去感觉每次家乡给我的感觉还依然比较熟悉，但熟悉里呢又透着一丝陌生。
0: 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1: 最熟悉的陌生人，听起来有点扎心了啊。要不我们听一下这首歌？
0: 我觉得可以。
1: 好扎心的一首歌，当时听不懂，因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个时候还是我上高中啊初中啊，那个时候跟朋友们去 KTV 嘛，同学们去唱过的一首歌。现在在听到这个名都觉得能理解其中的深意是什么。
0: 为什么呢？
1: 最熟悉的陌生人，你想想，
0: 就是恋人
1: 然后毕业了嘛。
0: 同学也可以啊，但同学

0: 也不会成为陌生，
1: 对呀、啊，
0: 只有恋人，因为同学还可以再联系，
1: 对呀、啊。
0: 一旦失恋成为前任之后，有些人真的是就不联系了，
1: 对呀、啊，这咋联系呢？对不对？
0: 再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孩子都会打酱油了，那扎心啊！好，这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曾经我们想念一下以前的生活哈。
1: 嗯，
0: 当然，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非常熟悉的哈。不管你有没有遇到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要保持好的心态。如果你会心慌、胸闷、气短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嗯，
1: 你就在说这个广告的时候啊，如果你见到了什么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心慌气短的话。怎么样、啊、可以那个选择辅酶 Q 十，
0: 难受啊。你想想看，你曾经深爱的那个人再看到他的时候，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1: 那个时候的感觉应该不是难受了，就是
0: 微微一笑很倾城，
1: 也不倾不倾城。
0: 你有没有看过张若楠演的一部电视剧，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名字，就是他曾经深爱的一个男生，后来两个人分手，然后有一天在马路上面碰到那个男生，旁边已然已经有了一个美女，然后但他还是一个人，然后两个人他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他，就表情很凝重，然后就从人行横道上这样擦肩而过。
1: 哎呀，这应该是生活当中偶尔也会遇到的画面吧？
0: 那是一定会遇到的，
1: 一定会画。这墨菲定律，
0: 谁没有过过去呢？对不对？我们来看大蓝鲸，你看一想宋慧乔，宋慧乔就出现了。早上好呀，一直在听的沉浸式听早安生活家，他说拜县我记住了，我说对对对，有机会你可以去，你一定会喜欢的。然后张欣说大家可以去欣姐的家乡转转，应该还不错哦。唐闪吗？
1: 唐闪，
0: 唐闪，
1: 对，
0: 去一下
1: 那个什么曹妃甸儿。曹妃甸儿是后来。
0: 曹妃甸儿是什么？
1: 曹妃甸是后来那个一个
0: 景区，
1: 不是应该算是那种哎呀叫什么来着，
0: 吃的
1: 不是吃的，是个地方，是个地方。曹妃甸哎呀，我们家好像没什么吃的，大家喜欢吃什么酥糖啊、麻糖啊，或者是……
0: 但这个在对于南方人来说很正常，到处都有酥糖。
1: 不一样，我们那个酥糖是卷成麻花的那种，
0: 天津大麻花那个样子。
1: 对，那种卷成那个，我其实之前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带过，
0: 我没有吃到，
1: 但是
0: 我没有吃到。
1: 那你可能嫌弃它，因为它确实是真的甜
0: 啊。那也没有，可能我们没有碰到吧。那个时候可能你上早班，我上晚班。还是那个时候你上下午班，
1: 也有可能。
0: 对，那是很多很多年前。
1: 你看最遥远的距离。
0: 不过是你是早班，我是晚班。好了，那时间到了7:54，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我们要欢迎一位新的淮安的我们的家人，XC 啊。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好，大家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好，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为了工作加班，为了孩子上学上班焦虑，或是多年的顽固性失眠，让我们的身体啊无法在足够的睡眠时间得到休整。熬夜最直观的伤害就是肉眼可见的变老，脸上憔悴疲惫，肤色暗淡无光，黑眼圈细纹越来越重。夜里本该是身体自我修养的黄金时间，大脑清理代谢废物，

0: 肝脏调节身体状态，皮肤修复受损细胞。可一旦熬夜，所有的修复进程都会被打断，日复一日的透支就是在加速身体的衰老。我们给孩子买这买那，花个几千补充营养不心疼，给孩子报个培训班提高兴趣学习花个几万也舍得，但是却常常对自己不舍得。成年人的世界压力大，节奏快，白天奔波操劳，夜晚难以安睡，脑细胞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浑身乏力，提不起力气，这些全都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我们该好好的关爱自己了。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就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的贴心营养选择，它特别添加了神经酸的成分，精准贴合熬夜人群的营养需求。神经酸是身体所需的重要的营养物质，能够为大脑提供温和的营养支持，帮助缓解用脑疲劳，改善精神萎靡的状态，让长期熬夜的我们慢慢找回清晰的状态和充沛的精力。同时羊奶本身富含优质蛋白、钙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全面补充身体因熬夜流失的营养，从内而外的调理身体状态，帮助我们对抗熬夜带来的疲惫与衰老，找回本该有的年轻活力。产品每盒是300克，全部采用独立小袋包装，不管是居家日常饮用，还是上班、出差、外出旅行，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补充营养。恰逢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品牌特意争取到少量的稀缺福利名额，这也是这款产品难得一遇的优惠活动，错过这次再等很久都未必有这样的机会。那你现在拨打4007101909订购，299元直接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额外赠送您一罐羊初乳奶粉，897元到手三盒，享受买三送三的福利，同时再加送您四罐羊初乳奶粉，1794元买六盒送六盒，还能额外赠送十罐羊初乳奶粉。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瑞灵神经酸羊奶一直以来都是原料稀缺，平日里几乎不做活动，每次到货仅能满足老顾客的预定需求，是很多懂营养爱自己朋友的一直回购的宝藏好货。它摒弃了复杂的添加，以优质羊奶为基底，温润亲和好吸收，就算是肠道敏感的人群也可以轻松接受，它不会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建议大家选择1794元的半年组的套装，1000多块钱到手12盒神经酸羊奶和10罐羊初乳，非常的划算。我们还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您清点好数量到手22个之后，再支付给快递师傅1794元就可以了。可以现金，也可以刷卡，4007101909 4007101909，早晚各一杯，补充好营养。有好睡眠相伴，后面的免疫力也会提高。而且这款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就含18.5克的优质乳蛋白，可以快速修复熬夜受损的肝细胞、皮肤细胞，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皮肤松弛暗沉，让皮肤由内而外的透亮有光泽。富含 B 族维生素、C、钙、维生素 A 和 D 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满足身体对基础营养的需求，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补充钙质、补充神经酸、免疫球蛋白等等。关键是这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1794元到手瑞灵神经酸羊奶12盒和10罐羊初乳搭配在一起喝，算下来每个才81块钱，赶快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吧，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